0: 尚于聚焦载体、招引、政策、生态、保障多维发力，夯实青创文旅发展根基。空间建设上，打造零创湾低成本创业空间，培育半山，打造一批青创示范场景。人才招引上，依托一加五加 N 机制，精准引育创客，各镇街落地乡村文旅新业态，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推介与高校对接活动，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助力青年返乡创业。政策服务方面，尚于落地创业无忧十条举措，设立5亿元渔创贷，推行渔创券及人才安居优惠政策，累计兑现文旅产业10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搭建渔创联盟、渔创学院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创客交流培训活动，依托渔创 Link 平台和创客服务专窗，打造一站式便捷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创业生态。下一步，尚于将持续扩容提质创客载体，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升级创业扶持政策，深化生态服务建设，打造标杆创客赛事 IP， 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青创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全力争创全省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切实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匠心打造高铁新城青春驿站，以优质区位、品质空间、全维配套、贴心服务，为广大青年人才构筑宜居宜业、温暖舒心的专属栖居地，让更多追梦青年扎根上渝，逐梦未来。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官阶段，即将迎来正式投用。
2: 上午10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围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作为尚渝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未来发展势能，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项目路网4通8达，交通便捷高效，周边商业、生态、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与万达广场一街之隔，下楼即享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生活配套。成熟的城市资源让青年人才无需适应过渡期，即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1.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及小高层主楼，整体采用维和式庭院设计，布局错落有致，环境静谧雅致。项目共规划1500套人才服务公寓，精准贴合青年居住需求。与此同时，项目重磅推出490套零元入住安居房源，包含442套27至35平方米小户型，48套42至46平方米舒适户型，全部采用现代简约精装标准，配齐家具家电，真正实现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无忧安居，实打实的惠民政策，为来渝青年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一批极具尚渝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正式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1楼文创展销区，10多款尚渝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驿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带一份份尚渝味道、尚渝匠心回家。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尚渝浓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新月窑青瓷诗、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梅酒、尚渝城市明信片、关山海女儿红、尚渝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多款作品，把尚渝的山水风物和匠心装进文创里，让更多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尚渝、记住尚渝。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的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绍兴的城市变迁与未来规划，日均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
3: 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哥的文创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推荐到各个领域尤其是走出尚渝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能够呈现我们尚渝文创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此次在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游客的展示展销平台。上虞文创的成功入驻，既是上虞上品品牌借力市级窗口破圈出海的生动实践，也是市域文旅资源一体联动抱团发展的有力体现。今后我区将继续深挖越窑青瓷、女儿红、曹娥江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更多优秀文创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日前，区华为文澜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感念师恩活动，学生们亲手为老师们绘制专属创意奖状，并化身小小颁奖嘉宾，用童真视角、质朴语言给老师送上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在华为文澜小学的操场上，阵阵稚嫩真诚的童声回荡耳畔。不同于常规的节日献礼，这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格外温馨。没有统一制式的荣誉证书，一张张色彩鲜活、创意十足的手绘奖状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结合日常相处的点滴细节，用心观察老师的闪光点，脑洞大开，定制专属奖项，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幸福天使、最讲道理老师等趣味满满的荣誉称号，跳出了刻板的教师标签，生动展现出每位老师温柔、鲜活、可爱的一面。
3: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4: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5: 我给樱桃老师颁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2: 长久以来，校园里的荣誉表彰大多是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肯定学生的努力。而在今年的教师节，华为文澜小学创新感恩形式，主动将表达爱、赞美爱的权利交给孩子，鼓励孩子们跳出固化认知，用心看见身边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大胆说出心底的认可和感恩。
6: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2: 一纸手绘奖状，一份双向温情。此次教师节特别活动，让感恩教育浸润童心，也让老师们收获了专属的温暖和治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眼下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开市。当地优质鲜果在集中上市后，既方便了消费者选购时令美味，也迎来了全镇猕猴桃的产销。

0: 条件，今年猕猴桃的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1: 你看他种了已经种了十多年了啊，那种的每餐年种每年种2000多斤啊，至少你俺姑娘还可以个啊，到处去，姑啊我都是少点姑，真种少点姑都，可够俺好个。
2: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0: 交易点内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至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猕猴桃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2: 现在卖的嘛，有的人嘛一天嘛几千块钱，有的人嘛100-200块钱，有的人嘛那个嘛要看人气人多不多的嘛。
1: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呀，吃货给你晓得个了，口感好不好？好就为了要为的客，干的饭早吃了，总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我比王子们总之前也输过。
0: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1: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0: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1: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0: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1: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医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1: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 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气质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1: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2: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个
2: 这么辛苦，
1: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0: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2: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

0: 面呢？
1: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0: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1: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二十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1: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虞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虞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两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2: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0: 是的，
1: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冬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 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过，你会把你那份开源出来，我一直等，等了10年，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我觉得自己被你忽悠了，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的梦想的。你这么做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这回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又看到了希望。 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提高 AI 的学习能力，优化算法，技术上一定会有很大突破。只在资金方面，我的运气就不太好。静理一下。
1: 敬礼一下。这第三杯，我没喝上你的喜酒，补上。
0: 其实这杯酒不喝也罢，无非是两个家族的联姻而已。 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现在生意也败了，我的婚姻就是名存实亡。你在上学的时候口风贞洁啊，从来没跟我说过你是一个富二代。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爸从小就对我教育很严，既不让我参与家族的生意，也不允许我跟任何人提起。直到10年前，他突然把我叫回广州，我才知道公司之间的出了大状况，而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这是走投无路了，我父亲才答应用 AI 帮公司转型。AI 的研究是秘密进行的，我父亲在公司里没有给我安排任何职位。在临时，我就是个隐形人，所以你在网上查不到我的任何资料。直到去年，我父亲决定用西郊项目作为临时的翻身仗，才把我从实验室叫出来，跟关海玲一起。
1: 参与跟银河的竞标，接下来就是和风乳业和银河易容的情节了。你说还是我说？在你看来，
0: 这只不过是一场疯狂的逐利而已。可对我来说，这是我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梦想的最后一搏。我从来不认为商业是金钱的游戏。
1: 这10年，我看过太多的浮浮沉沉。
0: 太多的孤注一掷，尤其是那些青年创业者，
1: 他们哪一个不是无所畏惧、心怀理想？我看到他们就会想起曾经的自己，
0: 和自己曾经的梦想。
1: 我们还没有说，我们还有。
0: 我人生的上半程，成为了某些人逐梦的工具，他们用欺瞒和阴谋包装了梦想，肆意践踏法治，侵占无辜者的利益。 所以，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他们的对手，揭穿他们的谎言和阴谋。我不管他们是谁，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挑战制度、破坏规则、伤害无辜，哪怕是借梦想为名，也不行。你说的没错，我要是个没有底线的人。 恐怕我的梦想早就实现了。我到底是一个梦想家，还是个阴谋家？我相信你早就有自己的判断和了解了。 我要是不了解你，今天不会约你来这儿。

0: 来送给我们两个的。现在时间不多了，跟我说实话，龙国镇那次到底是不是科技？
1: 当然不是。
0: 那我可以断定你是被领事控制了，对吗？我可以帮你。
1: 帮我什么？
0: 帮你救人，一个你一直想救但没能救出来的人。
1: 你想我怎么做？
0: 配合我，在林氏和欧勋面前演双簧。不过这一次的责任由我来担，你如果不同意，那在龙关镇发生的一切就是古妖精。

0: 还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今天下午我们的谈话非常不愉快，现在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希望你也清醒了。我一直都很清醒。现在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了，我们不妨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好，你不想谈，我不想求，那你把 U 盘给我，让我毁掉。如果你已经复制了林俊文的手机信息，那么请你把它删掉。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信息记在脑子里了，也请你把它忘掉。虽然你的行为已经违规，但只要你不使用这些信息，我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1: 如果说你一定要聊这件。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丽底色。

0: 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查清楚。还有，夏冬的事情不用你来插手。

0: 是的，您先进去，我去拿午餐。
1: 不用了，让琳达去买吧。琳达呢？
2: 午休时间，可能出去吃午饭了吧？那您……啊，
1: 我没事儿，本来也不太舒服，也不饿，你去吃饭吧。嗯。
0: 苏总，您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2: 小卡，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呀？伙食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
1: 伙食不错嘛。
2: 当然要吃好喝好的嘛，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给，这是你的。
0: 我的呀？
2: 嗯，
0: 那么大方。
2: 说苏总的福嘛。
0: 这你啊，不用了，你给谁买的？赶快给人家送过去吧。我帮你给苏总拿过去。
2: 蔡总，你的午餐。
0: 行，你下手够黑的。
2: 别浪费了。给老大严姐送一份。
0: 苏总，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就吃点吧。小卡最近是不是涨工资了呀？这午餐可是下血本呢，他是不是有失成呀？
3: 别瞎说，人家天天吃快餐，还不能吃顿好的呀？先放这儿吧。
0: 好。
3: 喂，李总啊，我是苏珊。我刚刚看到，保险箱项目已经结项了。
4: 是的。这个事情不需要你们参与了。
3: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次的合作。
4: 总之辛苦了，再见。
0: 太好了，夏冬这次能让银河满意太不容易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啊要总算装盘了。苏总，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呢？
3: 结项肯定是好事儿，但是这次夏冬又有底气跟我邀功求赏了，估计又得闹着去总部。
0: 他不是舍不得老方吗？这老方的业绩要涨上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呀。再说了，老方这次还进局子了，这么大的事呢？
3: 我也想明白了，该走的人也留不住，随他去吧。
0: 苏总，您这次去北京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呀？
3: 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0: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疲惫，您不吃辣，是身体不舒服吗？
3: 对。我感冒了，我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吃，好不好？啊，
0: 嗯，
3: 等一会儿开会的时候叫我。
0: 好的。嗯。现在都已经结项了，实在不行你就回家养病去吧。
2: 下午还有会呢。
0: 哎呦，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下午顶多就一项目汇报，轮得着你发言吗？
2: 老方不在，严姐闹情绪，我再不出席，咱们组就得解散得了。
0: 我觉得只有老大自己就行了。
2: 行，我就把这话传给严姐听了。
0: 嗯。
2: 啊，不会吧？我又成病源了吗？
0: 千总，等会儿去会议室开会。再麻烦你准备点温开水，苏总他有点不舒服。
5: 没问题。
2: 哎，小姐，
0: 怎么了？
2: 苏总生病了。

0: 老大，大会议室开会，苏总马上就到。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好。
0: 等等，这都是谁呀？好像是苏总吧，不过小卡也生病了。过来。他们既然不愿意隔离，我们只能主动防御了。
2: 你刚来，不知道办公室流感的厉害。
1: 你下次跟我讲讲呗。
0: 老方讲的比我好。
1: 这是我的小卡的，那这个
0: 给简言的。
1: 好。

0: 苏总，嗯，盛凯找我有事儿？
1: 午餐还合口味吗？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0: 那个，你不是生病了吗？吃点药吧。嗯，好，谢谢啊。
2: 那我先走了，苏总。喂，
0: 苏三，有件事非常严重，你必须马上处理。什么事儿啊？
2: 夏冬在调查行动中严重违规，必须停职接受调查。
0: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2: 昨天。
0: 是内部检举，证据确凿，董事会已经责令风险委员会着手调查。
2: 都已经闹到风险委员会那儿去了，
0: 马修这次行动够快的呀。
2: 马修终于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乔斯指定我去参加委员会集体会议。
0: 上海部要求提出申诉，
2: 要不要征求一下夏冬的意见？
0: 不需要问他的意见，我现在就代表上海部提出申诉。
3: 我这边的意见你已经很清楚了。
0: 至于风险委员会还有马修那边，就拜托你了。

0: 摆在各位面前的是这次的北京会议议程，除了要确定的人事调动以外，还包括总部对我们上海部未来提出的新的业绩要求。压力呢肯定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充分证明了总部对我们上海欧讯的期待远远超于其他远东区的任何一个分部。我知道大家需要一些时间消化和讨论。 那关于每一个组能够认领到多少业绩，下周一之前，给我确切的回复。还有啊，最近流感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散会。
1: 思思，待会你10分钟可以吗？我整理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要自己的团队。
0: 你的事情回头再说。夏冬，你等一下。

0: 我收到银河那边的回复，他们认可最后的报告，项目可以接项了。
1: 简言应该跟李月涵通过电话了，咱们可以走财务程序了。
0: 这次保险箱项目可以顺利接项，你功不可没。
1: 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0: 除了应该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夏董，对于违规操作，你知道我一向不提倡也不支持，但是如果手下有谁非要去做，我不知情我也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对于你我一直很信任，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底线和道德标准。
1: 谢谢。
0: 但是这次

0: 上面知道了，证据确凿，那我就再也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袒护你了。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停止接受内部调查。以往像这样的情况，少则几周，长则半年，过程非常煎熬。
1: 我可以提出申诉吗？
0: 不用你出面，公司会提出申诉的，然后再去谈你辞职的事情。现在对这个指控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夏冬，对于你盗取林俊文手机信息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1: 整个过程只有我一个人参与操作。
0: 你想保护你身边的人，可你身边，公司一定会尽全力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吸取这次教训。好了，让简言来我办公室。
1: 这次错不在简言。
0: 不需要你教我，先明哲保身吧。

0: 苏站找你，我要跟他谈一下关于组员分配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提出来。停职接受调查？你看起来好像很意外啊。
1: 当然，那你向总部打小报告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我告诉你。
0: 任何时候靠出卖他人自己上位的做法是最卑鄙的，尤其是在我管理的上海欧讯，我绝对不允许。我的检举信是发给乔司的，按理说他应该会让上海部自查，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闹到丰县委员会。
2: 按理说，你跟谁讲道理啊？跟乔司吗？还是跟马修？
0: 你太愚蠢了！
2: 我的投诉对事不对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权力斗争的事。 我的本意也是要是要动接受教训，搞清楚他的个人情感和职业责任之间的矛盾。
0: 你太天真了，简言。你知道吗？你的做法直接中了马修的计谋。
2: 但是我所上报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您无权指责我。
0: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栽赃陷害？
2: 我的意思是，因为你的一次冲动和鲁莽，有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你跟夏冬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都是我值得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不会栽赃他，就像我相信夏冬不会出卖自己的职业底线。但是我现在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做的只能相信。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查明真相。可你呢？你了解你自己的搭档吗？
0: 渠道信息不明，霸道毒舌，事必躬亲，冒进冒险。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2: 夏冬跟了我10年，这就是他的风格。他每一次经手的案件都给我交出了完美的答卷。作为一个调查师，他无懈可击。
0: 也许是他前10年根本就没有碰到林俊文。
2: 不要用假设代替事实。
0: 夏冬停职接受调查的事实现在已成定局，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帮助他得到一个公平的结果。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团队归你管理，你不是一直想要自己的团队吗？这回你得到了，但是我告诉你，简言，我这么做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上海欧讯必须要正常的运转下去，所以还请你继续努力的工作。
2: 苏总，我没有办法改变你对我的偏见，我也从来不在乎同事们对我的看法和意见。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要我手上经手的项目，我都会交出最完美的报告。

0: 锦言，东京一别，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一定过得很好吧？保险箱是你的圈套吧？你一定知道夏东北永久之前的关系，你知道他们一定会触碰调查权限的边界。
1: 兵不厌诈，
0: 他明明知道是你在后面搞鬼，不想连累上海部，所以才会硬着头皮接下项目。
1: 为了项目当事人的安全，所以才会采用非常规手段，才会让你抓到把柄。如果我在办公室，电话会被录音的。但是我现在不在那儿，因为我有话要跟你说。之前我答应你调你来总部，现在机会来了。
0: 不需要。
1: 你确定？欧讯从来没出现过高级调查时违规调查，上海部大祸临头了。
0: 你还是担心你的东京部能不能摆脱雨村吧？
1: 你还是那么冲动，
0: 再考虑考虑吧。好了，我不想听到你的回答，直接通知你，尽快将所知道的详细资料整理好，发给委员会。你知道，
1: 这种停职审查最怕的就是效率低，太煎熬了。
0: 有你的受益，风险委员会的效率一定极高。
1: 说一句题外话，你是不是爱上夏冬了？
0: 这个我又需要向委员会报告吗？
1: 那倒不需要。 你好自为之吧。

0: 苏森知道是我检举的你，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全公司都已经知道了，你作为告密者，往后的日子不好过。你还有空担心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这样过来的，早就习惯了。你的团队以后就归我了，他们要是愿意配合呢，那就继续合作；要是不愿意，
1: 我就另起炉灶。需要我做一下他们的思想工作，帮你开个动员会吗？不必了，管好你自己的申诉吧。申诉的事情由苏赞负责，我不会参与的。为什么？我发现自从你开始接触林俊文，你的行为就变得很难理解了，私自调查，违规调查。 现在还放弃申诉，夏宗这不是你的处事风格。你的自信呢？你的责任感呢？责任感都去哪儿了？不是，是谁说自己要打入总部，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是谁说要肃清行业，要拨乱反正？为什么现在一个林俊文就让你全部都放弃了？我以前认识的夏宗不是这样的。
2: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办公室恋人的口头合约到此为止。

0: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下班，有事干嘛不打电话呀？
1: 我的电话上交了，我想请你吃个饭，聊点事儿。
0: 你还敢请我吃饭？
1: 为什么不敢？
0: 好，上车，
1: 坐我车吧。啊，我的车送去保养了，所以换了一辆。

0: 上次你吃饭的时候说，吃饭就要吃用心做的菜。回去以后专门做了功课，找到了这家亲子餐厅，很不错的。
1: 我要说，我今天还想吃汉堡包呢。
0: 这家餐厅在上海非常有名，是以做木艺为主的主题餐厅。我记得你以前一直就喜欢做木艺的。
1: 我有跟你说过我很喜欢做木艺吗？
0: 对啊，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喜欢做木艺是受你父亲的影响。
1: 我以前还喜欢踢足球呢。做木艺需要时间和耐心，现在这两样我都没有。
0: 不去的话就可惜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定到的位置。
1: 非去不可啊。

0: 二位请。哎，我记得我订的是一个景观的位置。这儿的景观也很好。我理解的景观位应该是在二楼吧？啊，不好意思，二楼是我们老板的私人会所。
1: 别难为人家了，这儿挺好的，就坐这儿吧，把我的存酒拿来。
0: 哎，等等，那个我不喝酒。
1: 不喝酒你来这儿干嘛？59号。
0: 好的，夏先生。
2: 请稍等，我一会儿回去上班，喝不了酒。
1: 公司建的新电脑，等着你回去调试吗？
3: 老板，你在啊？夏先生来了，还有一位朋友一起，说是要59号酒，我没找到这瓶酒啊。
1: 二号，59。59号就是无酒精的暗号，啊，
3: 就是不含酒精的意思啊。
0: 好的，老板，我知道了，你去忙吧，我给他们拿过去。好。说实话，我现在上班无聊，下班更无聊。不过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啊，你对这儿很熟吗？你不会是这儿的会所 VIP 吧？这儿没有什么会所，也没有什么
1: VIP， 这只有一个手作俱乐部，让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消遣消遣。
0: 真羡慕你，还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做。你没有吗？以前在实验室有，不过出了实验室以后，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很无聊，所以想找个事儿来打发一下时间。不瞒你说，我曾经想毛遂自荐加入这个木星会，只可惜。
2: 夏东哥，林先生。
0: 啊，鞠小姐。 又见面了，真巧。我们刚才正说到你把我拒之门外的事。
2: 你们是朋友啊？坐。
0: 我们是同学，附近的同学。
4: 菊薇是我的发小，她知道我在四大读书的事儿。
2: 除了你，她没跟我提过。
0: 我们不光是同学，我们还是室友。

0: 咱木星会不是有那么多同行吗？你多帮林先生铺铺路子，都是朋友。
1: 好啊。
0: 申信集团的人也在木星会，你那天不是见到冯军的秘书了吗？怎么样，说得上话吗？
1: 刚到上海，很多事情还不是很了解，尤其是这个圈子。
0: 没有人可以赤手空拳的就进来，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圈子，这样圈子跟圈子之间才会有交集。
1: 是是是。
0: 哎，对了，金马跟长通的人不是也在我们木星会吗？你们林氏跟长通不是都在广东发的家，你们熟吗？他的小儿子呀，也特别喜欢木头跟赛车。
1: 不熟。
0: 怎么会不熟呢？你们不都是四大的吗？
2: 他们进四大的时候，我和俊伟已经离开了。
0: 这样啊，看来又有新故事可以听了。来，林总，木星会欢迎你，跟你的圈子。
1: 叫我小林就可以了，以茶代酒。
2: 你们先聊，你上个休息。
0: 看我干嘛？
2: 有的时候我都忘了，你是那个玩转商界人脉的木星会会长。
0: 你就是想说，我对林俊文态度差呗？
2: 句句诛心。
0: 他要是想利用你，必须先通过我这一关。
2: 他也帮了我不少，礼尚往来吧。
0: 那他从你这儿要的礼，会不会有点太大了？他这不叫礼尚往来，叫以小博大。
2: 那你是怎么想的？让不让他入会？
0: 答应我，再观察一段时间。
2: 你是会长，听你的。
0: 哎，对了，那个简言最近没再找你麻烦吧？
2: 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团队，以后可以独立调查了。
0: 那他上次说什么违规调查、要检举揭发之类的，没问题吗？
2: 没问题。所以我只能找这辆车来代替一言二目。
3: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
4: 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
6: 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他不敢吃的，有的人不敢吃的。
3: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0: 周底骨过来都是这首选的了。
1: 喝一碗饭都没吃，留着肚子过来的。
2: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六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3: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4: 礼拜六礼拜天的排队的。
2: 生意像粥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5: 2019年才开始第一次装修，2022年就再扩了二楼。今年的话，2025年这个算在隔壁呢，第三次了。
4: 我们去吃宵夜就直头来这里，如果排队啊，我们就等。
2: 这位戴眼镜的大学生，
5: 我毕业回来之后，这是做淘宝的美工设计，可能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原点。
2: 键盘上的快捷键，如今变成了砧板上的切肉刀。
5: 思来想去，就觉得最大爱好还是做菜。
2: 敲键盘的手，一到深夜就手握刀把，专治腥骚。因为真正的狠货，夜深人静才露面。那是属于食材猎人的黄金时刻。猪杂粥的江湖，腥气是头号敌人。
5: 最主要还是在食材本身讲究。
2: 顺德的老饕们嘴更刁，猪肝要带铁锈香，猪腰要脆过嫩笋，不像挑食材，更像鉴宝。手指一捻，眼神一扫，便知可断生死。
0: 主要就是说这边的味道啊比较新鲜啊，然后呢，我们本地人真的能找到好吃的，
4: 一样来一点
1: 是吧？
4: 对对对，行，大肠、粉肠。
5: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挑的那里，你已经把80%不好的已经给筛选出去了。
2: 食材也讲资历，江湖地位靠的是辈分。
5: 平常吃的小肠，它有花肠，就是那个肠子的表面它起花纹了。
2: 养足半年的老猪才够格长花肠。
5: 现在半年的猪，在市场来说已经算大的了。
2: 花肠是角，粉肠顶多算龙套。
5: 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就是它还没能够起花，就是那段粉肠嘛。然后粉肠的话，它的香度没有花肠的香度厚。
6: 大长沙刚刚过来的，
1: 长沙有一家，但是不是很正宗。
2: 长沙老哥跨越千里来踢馆，在老家试过不少，腥的怀疑人生。
5: 对这些内脏的印象就是腥，
1: 我是有点抗拒了，但是对我吃了一个，我也没有一点那种味道，
7: 能接受。我们都是特地来广州吃这些东西的。
1: Good。
2: 从抗拒到惊叹，一口顺德猪杂，足以颠覆外乡人对腥的刻板印象。
5: 第二批就是10点能回到店里面，挑完之后，然后就半个小时就往店里面赶。
2: 凌晨屠宰场抢货，一日三副市场，先是跑赢时间的战利品，只为锁住那一口生猛。
5: 第一批的话，早上，因为它有些食材是比较刁钻的，没有那么早能分割出来，凌晨5、6点钟去买一批这些比较刁钻的食材。
2: 刁钻意味着稀有，起得比鸡早，只为抢到鸡子和他的伙伴们。
1: 我知道，就是蛋蛋嘛，
5: 脑花、猪脑，这一盘的话，你少说也得20-30头了。
1: 最惊艳的其实还是那个猪脑跟那个鸡子，爆汁然后好鲜嫩。
2: 猪天梯，猪的上颚，一头猪也只有1两。想凑够这一盘，得几十头猪集体献出天花板。
5: 这个猪的板筋，里脊肉后面它会有一层筋膜，吃起来就很香，有一点点脆的口感。猪脸肉这个肉就是巨嫩，可以跟牛肉就是相进行去比较。
2: 这些都是暗夜菜单上的奇珍异宝。
7: 像惠州啊、汕头啊，我们都跑过了，味道都不错，这边是味道更好一点。
2: 识货是家传的本事，也是深夜寻味的必修课。
5: 就是很迷茫嘛，看起来就是那些东西都一样，实际上还可能就是在那一堆东西当中，可能就只能挑出那一点点出来的。
2: 从脸盲到火眼金睛，是腥气江湖里的成人礼。
5: 塞牙签。
2: 在顺德吃猪杂有门规矩，老顺德挑杂碎有三不原则：不起花的不收，发黄的不收，淤血的不收。规矩就是门槛，也是鲜味的保证书。
5: 还没洗呢，对，如果洗的话，它你会把它的鲜味就已经对丢失掉了。客人要多少就切好了之后就拿进去后厨里面处理。
2: 清洗那是外行对鲜味的亵渎，真正的行家要的就是那股带着腥气的原力。顺德人降服腥气靠的是一锅白粥打太极，以柔克刚。
5: 它里面有三种米混合，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米，珍珠米它是颗粒大的，就是负责煮那个胶质的。那香米的话，它要煮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就能保留一点那个粥的口感，因为它有一点点颗粒感的呢。
2: 米也有自己的江湖分工，珍珠米烂成绸缎，香米粒撑住筋骨，猛火狂熬三小时逼出米油。
5: 这个得熬两三个钟，对，一直搅，而且要全程猛火。
2: 再加玉竹红枣打暗拳，药香勾着肉甜，腥味早被化解了。
6: 我们也是做饮食的，
8: 它那个竹底很好，玉竹啊，那个红枣没有腥味的，很好。
2: 顺德人懂得一个真理，粥底够柔，腥气也能熏成鲜甜。同样是吃食材的本味，在粥底火锅看来，清水打边炉就像裸泳。
5: 清水跟粥底煮的那个媒介它不一样，就米的那个胶质，它能更好的包裹住食材，吃起来的话它是比清水它更滑嫩鲜嫩的。
2: 瞬间的高温被温柔的米浆包裹，腥气分子来不及逃逸就被招安。
8: 筋啊，猪肝啊，那个咯啊，猪腰啊，都好的，那个炒螺啊，什么都好拿，我觉得。
2: 这锅白粥的哲学藏在三个招式里：胶质防护罩、土榨花生油配姜丝、猛火快攻。
5: 花生油呢，是我们在自己做店的30年中都是用土榨的嘛。
2: 土榨油香唤醒味蕾，姜丝驱散最后一丝腥意。
4: 我一口就知道我们吃什么油炒了。
8: 那个花生油也很亮。
2: 合伙暴力拆解了腥味分子，这是顺德人对本味的绝对自信。食材本真与粥底油浆的碰撞，就是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江湖之味。
1: 选一个的话，你这个就有点为难我了。那我不太好选的，我觉得都好吃。
5: 好水，好水。
2: 美食的魅力竟成了他乡变故乡的理由，这是对顺德味道最硬核的投票。
9: 我来过10年了，
0: 起码这吃了8年了。
2: 老派讲究锅气，新派在意体验。不是冲突，是传承的升级打怪。
0: 风格有所改变，主要他这边的服务员啊，热情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菜上啊，我们自己爱吃什么我们就放什么上去。现在呢，他就把所有的火候啊，帮我们去把控好啊。
2: 前厅妈妈笑脸迎客，后厨他当冷面杀手。这家店的鲜味江湖完成了新老交接。
10: 你想不要换老弟啊？
11: 想不要换个枪那六个。
2: 江湖从不独属一地，几百公里外的汕头，更黑的夜里，腥气刚弥漫开，没有粥底的柔劲，没有精心装潢，有的是同样的暗夜寻味，同样的生猛江湖。这座被海风腌入味的城，味袋里的闹钟总比别处慢了两个。
12: 就很多人觉得其实也下得吃饭，
13: 但是一般要到3点4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人比现在多得很。我们这普通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2: 深夜，当北上广的写字楼亮如白昼，汕头人的胃也保持着同款战斗力。
14: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睡觉，
15: 吃完饭就睡觉，还干嘛去？
2: 因为汕头的腥气江湖凌晨才刚刚开张，腥气越浓，鲜味越凶。
16: 因为1点多是新鲜肉刚来的时候，
17: 我们这里追求原汁原肉，原汁原味。
2: 腥与鲜的生死博弈开始了。凌晨的白城菜市场，每块猪肉在腥味起义前都有倒计时，每一口猪肉都要和时间赛跑。时间一长，脱水变柴，腥味就要造反。

0: 它是有时效的，就是从屠宰场到桌上，它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
1: 它特别新鲜的话，它没有腥味。
2: 狠人自有狠招，猪肉铺直通生烫店前锅，直线距离20秒。
3: 这哪有五分钟？我觉得10秒钟都差不多。
2: 杀猪佬的刀刚放下，刀口的血还烫着，肉已飞进锅里。
4: 猪都一车一车来，很多人喜欢吃腰子，直接从猪上面直接挤下来，然后就可以吃了。
5: 我觉得很新鲜的这个猪腰，一点都没有腥味。
2: 全中国最疯狂的食材赛跑，猪刚咽气，腥味还在血管里发闷，鲜味已攻占舌尖。
0: 所以说这个是跟时间赛跑，我也是跟时间赛跑的，我是足足等了20分钟，才吃到这碗面的，我是第一碗。
2: 生烫生烫，关键。
1: 我这个有那个猪肉、猪心、
6: 二层，然后那个什么猪肠、粉肠，在上头要吃粉肠、
4: 鱼脚，还有猪血，然后还有猪心，
6: 板筋肯定要点。
1: 尤其是像猪心的话，它特别有嚼劲。
2: 漏勺颠几下，猪心卷曲，猪腰开花，粉肠打卷，一切都脆韧的刚好。
0: 就是猪部位最嫩的一块肉。
1: 就那一块肉，
0: 潮汕话就叫前腩肉，在腩内。
2: 前腩肉，猪中小鲜肉，是潮汕猪肉饭在肩颈肉里再分隔出的老饕口中的顶流。这块肉为啥金贵？因为猪全身的胶气包都在这儿，运动量最小，纤维最细嫩。
0: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劲。
2: 但嫩肉也最嚼劲，少烫1秒，腥味爆炸；多烫1秒。前功尽弃。
4: 我们这边的猪肉你都是看得到的，都是新鲜从猪场里面摘过来的。
1: 对，我们这儿还特别讲究，就是得用本地猪。
2: 出了汕头，猪都不够鲜。
1: 菜市场买菜的话，它也会区分，比如说外地猪的话，可能有那种膻味儿啊，或骚味儿之类的。
2: 为什么潮汕猪不怕腥？本地土猪散养田头，跑的是自由天地，不像饲料猪闷出一身骚。
1: 能吃软，确实有那么一口味儿是不对的。
2: 土猪虽然吃得糙，但肉身反而干净的能出道。
1: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鲜味儿。
2: 您瞅这汤，清得像矿泉水。
4: 你看这汤就知道了，比较清澈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2: 为啥好肉自己会说话，根本不用暗器加持？清水煮才是对鲜的最高自信。
1: 我们这挺清淡的，也挺养生的。
2: 您问都是谁在吃？
6: 我就住边上，
5: 一般喝完就过来。
1: 唱完 K 了，然后我们就出来吃碗宵夜。
4: 有些人是刚下班啊，或者说怎么样，他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慢慢会备一些肉在冰箱里面。
2: 各行各业全在汤锅前排排坐。再野的夜也得用清亮的烫来收场，
6: 大概是20-30块，就是这个价格。
4: 他们都知道，就是为了来吃口新鲜的，就先回家休息。
2: 熬最深的夜，训最野的心，养生也要反着来。汕头人管这叫朋克养生，
1: 用能养的地方饮食上养一点，局部养。
6: 你可以去发现汕头没有胖子，就是这样吃没有胖子。
2: 当养生党放下保温杯，汕头人的夜才刚咂摸出点真味儿。潮汕宵夜江湖，生烫与生腌是世仇，一个功夫深，一个路子野，但在腥味江湖里，蘸料也是各领风骚。
1: 潮汕的那种辣椒酱，它就不怎么辣，它特别咸，对，然后里头呢还有一些蒜头油，这两个一混了，它那个味儿特别香。
2: 但您要是外地人，要小心了。
1: 这个是鱼露，把鱼那个用盐腌了，然后那个留下就是流淌下来那种汁液的话，给它收集起来。
2: 鱼露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是外地人的催泪弹。不信，问问身边吃过的人。汕头老店，基本都有走鬼档的江湖传说。
4: 我们也是走鬼档出身的，一辆三轮车，然后摆路边摊，一开始是。凌晨3点到隔天的11-12点
5: 改建之后，我们就搬进了这里面了。
2: 这碗生烫里伴着当年的腥风血雨，
4: 慢慢有人知道说，猪肉都是新鲜刚来，一个传一个，就慢慢好起来了。
2: 走鬼世家，鲜肉立命，手艺不能丢，规矩不能破。

0: 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做田的，在田里劳作的，只知道双手双脚一定要勤劳，就饿不死，他们就是这么打拼出来的。
1: 看着碗底没半点腥气，只有抢出来的鲜，走鬼的魂渗进砧板三寸深，一勺一勺烫出了今天

0: 每个地方都有点邪门的吃食，在中越边境朔龙镇界河淌过的地方，腥气才是通行证。您要问啥是腥气，
1: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2: 味道很好的，香香的，
3: 这都是活的。
0: 中国人吃虫吃的是天地野性。
4: 我们到西安时他们是什么蚂蚁爬树，海南岛啊他们是沙虫啊泥虫。
0: 云南人拿竹虫当零嘴，
5: 我去过云南，我感觉他们的虫子每个出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像那个模具出来一样。
0: 但到了广西朔龙，
5: 我们这里的虫子呢它是各不相同，我感觉本地吃虫子更厉害。
0: 这话在理，朔龙的星走的是狂野派路线。
5: 你好，欢迎光临。
0: 这位做五色糯米的壮家阿姐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他眼里，扭动的活物不过是山野赐予的鲜味。
5: 那这个是水蜈蚣，可以吃的，你看大大个的。
0: 江湖规矩，敢进虫宴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
6: 不敢吃，高蛋白。

0: 鸿雁馆子的分两种人，龇牙咧嘴的和龇牙咧嘴往嘴里塞的。甭管表情管理是否到位，进了这门都是对星期二字有追求的角儿。别问为啥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野生的虫子哪有什么 KPI， 尤温是门学问，高了糊，低了粘。后厨这位闷头干活的老师傅是拿捏油温的掌勺人，
1: 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不敢面对镜头，最主要还是他掌权，我只是受指使。
0: 30年油锅里打滚，只伺候野性子，讲究个快准狠，练的是山野哲学。
1: 先炸那个河虫，河虫它熟得比较快，油温也不用那么高，
0: 水菜焦起，热油里三息就得捞起，低温快炸才保脆嫩。蚂蚱腿细，高温速炸10秒定成半。竹虫油脂丰腴，非得低温慢炸才能逼出竹香。蜂蛹最耐造，滚油煎10分钟，入口仍糯如年糕。至于腥气，早被油温驯化成了野性的香。
2: 这个是很有营养的，
3: 这里的味道它炸得透脆香。
4: 原来没有吃过，接下来很好，我就这样。
1: 那种是准备长翅膀了，它就长得像有点像蜜蜂了。我们的地方叫马蜂，不叫蜜蜂。
0: 真正的狠货在这儿，蚂蚁蛋。
1: 我们这里壮族也有，越南那边也有。山上的话，蚂蚁窝比较多，啊，都是黑蚂蚁。它的蛋最大一粒的有米粒那么大。
0: 蚂蚁蛋，山野赐予的微型纤维炸弹，颗颗都是高蛋白的暴击。外地人总以为蚂蚁炒蛋是虫炒蛋，实则不然。
1: 蚂蚁蛋的皮特别的薄，它一见热锅它就会裂开，啊，所以裂开之后它的蛋白质啥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鸡蛋一起煎。
0: 蚂蚁蛋金贵的很，热锅一碰就炸膛，得配上野菜煎成蛋饼。
5: 我吃了啊，
6: 好。越南蚂蚁煎蛋
3: 已经发在群里了。
0: 蛋液裹住野味，野菜提香，边境的腥气就这么被驯服了。再看云南兄弟，虫子列队向军训，硕龙人见了只想说，
1: 所以就纯野生都是不一样的。
0: 腥气在硕龙人的字典里叫野性鲜，
1: 几乎没有怕虫的人。
0: 硕龙人的童年是虫子堆里滚出来的，
1: 小时候的话真的很喜欢去掏蚂蚁窝，是用簸箕去把蚂蚁窝放在簸箕里面嘛，然后就拍呀，一直拍嘛，把蚂蚁给拍走了，那就剩下的蛋就可以拿回家了。
0: 竹簸箕从掏蚂蚁窝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了墙上的艺术。
1: 普通的那种小小的音箱的话，它就音质不太好，听起来就没那么悦耳。
0: 油花翻滚的噼里啪啦，得配上哈曼卡顿的低音炮才够劲儿。现代声浪撞上生猛野味儿，这就是硕龙最硬核的腥气朋克。有些味道生猛的让人缩手，可一旦下了狠心，那口裹着蛋香的蚂蚁蛋，那盘炸得酥脆的四季野性会告诉你，腥气是这片土地最生猛的鲜味儿。腥气是美食江湖的硬通货，它是一方水土最野性也最诚实的味道密码。老饕们为这一口生猛的鲜味着了魔，在顺德的深夜，在汕头的凌晨，在硕龙的老街，就为一口生猛的新鲜追着腥气跑，腥气散处，鲜味长存。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回吗？回
4: 儿子，五一你回了吗？我暂时有事出去玩，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再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吧啊。
4: 手机的，谢谢。
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3: 爸，我先。
1: 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一定回。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哎，弄水，你走了没有？妈妈，
7: 你爸来啦。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

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面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天。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深化1520专项计划与10-100,000万创客工程，构建多领域创客协同发展格局。青创文旅成为区域辨识度高、活力充沛的特色发展板块。目前，全区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渝创联盟会员达1178人。青春尚渝创客城市获评省级公共创业服务品牌，多项文旅创客项目获国家级、省级荣誉及主流媒体报道。尚渝建设上打造临创湾低成本创业空间，培育

0: 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等十大创客集聚区，依托特色文化街区与文旅园区，打造一批青创示范场景。人才招引上，依托一加五加 N 机制，精准引域创客，各镇街落地乡村文旅新业态，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推介与高校对接活动，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助力青年返乡创业。政策服务方面，上虞落地创业无忧十条举措，设立5亿元渝创贷，推行渝创券及人才安居优惠政策，累计兑现文旅产业10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搭建渝创联盟、渝创学院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创客交流培训活动，依托渝创 Link 平台和创客服务专窗，打造一站式便捷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创业生态。下一步，上虞将持续扩容提质创客载体，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升级创业扶持政策，深化生态服务建设，打造标杆创客赛事 IP， 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青创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全力争创全省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切实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匠心打造高铁新城青春驿站，以优质区位、品质空间、权威配套、贴心服务，为广大青年人才构筑宜居宜业、温暖舒心的专属栖居地，让更多追梦青年扎根上虞，逐梦未来。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官阶段，即将迎来正式投用。
2: 上午10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尾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作为上虞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未来发展势能，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项目路网4通8达，交通便捷高效，周边商业、生态、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与万达广场一街之隔，下楼即享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生活配套。成熟的城市资源让青年人才无需适应过渡期，即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1.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及小高层主楼，整体采用维和式庭院设计，布局错落有致，环境静谧雅致。项目共规划1500套人才服务公寓，精准贴合青年居住需求。与此同时，项目重磅推出490套零元入住安居房源，包含442套27至35平方米小户型，48套42至46平方米舒适户型，全部采用现代简约精装标准，配齐家具家电，真正实现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无忧安居，实打实的惠民政策，为来渝青年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一批极具上虞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正式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1楼文创展销区，10多款上虞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艺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带一份份上虞味道、上虞匠心回家。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进驻的作品品类丰富，件件有故事，集中呈现了上虞浓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文创活力。新月窑青瓷诗、阿嬷的味道月饼、冬青梅酒、上虞城市明信片、关深海女儿红上虞优选、与你同享醉鱼干等多款作品，把上虞的山水、风物和匠心装进文创里，让更多人通过一件小物认识上虞、记住上虞。作为绍兴城市核心展示窗口，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以数字化沉浸式的展陈方式，全方位展现绍兴的城市变迁与未来规划，日均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观。
3: 在我们相关的领导协会的帮助下，能够把我们文创科的文创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推介到各个领域啊，尤其是走出上虞走进更多的一些渠道能够 呈现我们上虞文创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此次在展馆一楼专设文创展销区，为各县市区特色文创搭建了面向全市乃至全国游客的展示展销平台。

0: 上虞文创的成功入驻，既是上虞上品品牌借力市集窗口破圈出海的生动实践，也是市域文旅资源一体联动抱团发展的有力体现。今后我区将继续深挖越窑青瓷、女儿红、曹娥江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更多优秀文创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绍兴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区华为文澜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感念师恩活动，学生们亲手为老师们绘制专属创意奖状，并化身小小颁奖嘉宾，用童真视角、质朴语言给老师送上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在华为文澜小学的操场上，阵阵稚嫩真诚的童声回荡耳畔。不同于常规的节日献礼，这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格外温馨。没有统一制式的荣誉证书，一张张色彩鲜活、创意十足的手绘奖状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结合日常相处的点滴细节，用心观察老师的闪光点，脑洞大开，定制专属奖项，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幸福天使、最讲道理老师等趣味满满的荣誉称号，跳出了刻板的教师标签，生动展现出每位老师温柔、鲜活、可爱的一面。
2: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3: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4: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5: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1: 长久以来，校园里的荣誉表彰大多是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肯定学生的努力。而在今年的教师节，华为文澜小学创新感恩形式，主动将表达爱、赞美爱的权利交给孩子，鼓励孩子们跳出固化认知，用心看见身边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大胆说出心底的认可和感恩。
6: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1: 一纸手绘奖状，一份双向温情。此次教师节特别活动，让感恩教育浸润童心，也让老师们收获了专属的温暖和治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眼下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开市。当地优质鲜果在集中上市后，既方便了消费者选购时令美味，也迎来了全镇猕猴桃的产销旺季。在摊位上，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这里的摊主都是本地猕猴桃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也都产自张镇本土的猕猴桃种植基地。依托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今年猕猴桃的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7: 猕猴桃种了已经种了十多年了啊，那种的每餐人种每年种2000多万斤啊。至少你俺个人还可以个啊，到这去，过啊我都是少点过，真做少点过都，口感还好个。
8: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0: 交易点内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至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猕猴桃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8: 现在卖的嘛，有的人嘛一天嘛几千块钱，有的人嘛1-200块钱，有的人嘛那个嘛要看人气，人多不多的嘛。
7: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苦的，你晓得的了，口感好不好？好就为了有味道客，那那边早吃了，总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我比王子们总几千也输过。
0: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

0: 消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

0: 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1: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房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2: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2: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0: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1: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医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虞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1: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2: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

0: 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
1: 嗯。
0: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会审判，随口说说，
10: 嫁给我吧，以后我来保护你，我们一起打破这个魔咒。
11: 渣男
10: 还装呢，还装呢，臭渣男！就是，
11: 快点，快点，过来！
12: 脚踏两只船，你个渣男！呸，真恶心！
11: 恶心，
12: 恶心！
13: 哎，
10: 渣男，
13: 听我说一句，
10: 渣男，
13: 听我说一句，我才是阿黛的男朋友。
10: 啊！你为什么？
11: 不要吵了！
10: 嘿，阿黛姐姐，
14: 阿黛姐姐，
15: 阿黛姐姐，
13: 阿黛姐姐，我们找到这个男生了。阿黛，阿黛，你来的正好，我让你看看
14: 这个渣。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13: 啊啊！怎么回事啊？
10: 这他，
13: 怎么什么情况啊？
14: 这，
13: 你。

0: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设备呢出了一点小问题，麻烦大家先有序撤离一下。来，大家有序撤离，带好自己的小孩啊。
1: 是不是你害了玄牧的时候弄坏了系统啊？
2: 我没有。那你说你害？我骗你。可是我已经跟工作人员说了，是你干的。
3: 什么？
4: 再弄我，别急别急啊！你醒不醒？弄好了没？
2: 马上马上马上！
4: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问题很大。 你要是再弄不好的话，我们一定报警抓你！
2: 哎呦，真不是我弄的！
4: 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赶紧。

0: 这怎么弄？这一边去！
1: 哎呀，你别打扰我！
0: 我让你起来，
2: 行不行？
0: 你行吗？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哎，设备好了，
1: 厉害！
0: 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戒指啊？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就好。
1: 不好意思啊，
0: 恭喜啊！ 谢谢蛋蛋为我们排队拿号，
1: 我可是为了我小姨。
0: 下次再不许这样了。
1: 不许支持我家蛋蛋。
0: 行，不是。
1: 恭喜呢。
0: 哎呦，呵，羡慕吧。

0: 女孩子还是庄重些好。妈，你这次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1: 你说呢？是因为我快要毕业的事情吧。
0: 糟了，只收拾了房间，忘了客厅了。这就是个玩具，
2: 玩具。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玩这种变装游戏，跟外面社会上的人胡混，
0: 上个月退学了。不是的，这完了，他果然知道阿黛了。
2: 其实我，别为你小姨辩护了。
1: 我？别以为你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你一个人在外边这样，我把蛋蛋交给你，我怎么能够放心啊？姐，妈，这个面具其实就是小姨平时参加 party 的时候戴的，您别大惊小怪。千里之堤，毁誉已血。
2: 大城市诱惑多，风险大。今天是这种面具 party， 那明明就是不穿衣服的 party 了。你还是谨慎点好。该你了，说吧。
0: 我不是阿黛的事儿。

0: 妈，有什么事儿？长大了，交男朋友都要瞒着妈妈了。
1: 啊，那可能是我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了。我没有，妈不是的。到底是不是？
0: 蛋蛋，你别再瞒着你妈了。姐，蛋蛋她就是有男朋友了，人不错，挺靠谱的。找她来吃个饭。
1: 啊？什么？
0: 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你要是和她是认真的谈，那妈妈就应该帮你把把关，长长眼。
2: 顾九里，表姐，我给你弄过来了啊！该怎么做你自己知道吧。
3: 我跟你说，我表姐这个人啊，做了30多年的教导主任，没别的，火眼金睛跟孙悟空一样，她这关不好过。
2: 你表姐喜欢什么？
3: 喜欢什么？她最大的爱好是恪守原则。
2: 哦，对对对，她从不收礼啊！你要想通过礼物来讨她欢心，
3: 那看命吧。
4: 哎，对，那个事儿你确定要这么做？根据一百对他表姐的形容，我对你的计划并不感到乐观。唉，先把明天那关过了再说吧。
2: 行。
3: 要我说，你就送他个限量版的包包，包治百病。
4: 我怎么觉得你才有病？
3: 那金条，金条代表你的心。
4: 庸俗，庸俗，行。你想什么庸俗的？
3: 营养品，营养品万无一失，百发百中。
4: 我不要百发百中，我要一击毙命。你那个脑子能不能给点好的意见？
3: 顾小林，我帮你出谋划策，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损我。
4: 我也没求你。
3: 我浑身上下就剩嘴硬，我看你不求我，你自己能想到什么？

0: 妈，你要不咱们去外面点点菜带回来吃？
1: 姐，这家淮扬菜不错，离这儿也近，要不就去这家吧。
0: 我吃过好吃的。
1: 这家港式也不错的。姐，你总得说你喜欢吃哪家的菜，要不然我也好定位置啊，是不是？
2: 急什么呀？我自有打算。
3: 一程闪送。
4: 你好，一程闪送，宋女士预定的菜，您收好。再见。
0: 妈，您不会是要自己做饭吧？
2: 淡淡男朋友第一次上门，我不露一手怎么行啊？
0: 不用不用，妈不用这么麻烦，
5: 我们还是出去吃吧。

0: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姐，主要是怕你远道而来，舟车劳顿，还要做饭，甚是辛苦。
1: 苏州而已，20分钟高铁的事儿，不劳顿，完全不劳顿。
0: 你自己做饭还要收拾，多麻烦呀！怕累到你了，姐姐。
1: 这有什么累的呀？你们一起帮忙不就行了吗？ 你们好久都没吃过我做过的饭了吧？尤其是蛋蛋，都饿瘦了。过会儿妈给你做你爱吃的菜啊。你想吃什么？啊，刚看了菜谱，佛跳墙不错的。
0: 佛跳墙。
1: 笑的，明天我要给他做他爱吃的菜，笑成什么了？这孩子，给我吧，马上饭就好啊。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

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看我干嘛？别紧张，我路都不会走了呢。来啦！哟，很精致嘛，准备的什么？
1: 放心吧。
0: 顾总，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吧，我之前也没想到，它事发突然，我没能早点提醒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还要亲自下厨。哎，可以啊，老顾，这未来丈母娘亲自下厨做饭，诚意十足，未战先胜啊！好消息。其实也没这么幸福。这么说吧，我表姐亲自下厨做饭，那就等于是黑暗料理之王。但顾九里，你呢？今天见未来丈母娘，多难吃你也得面带微笑的吃下去。
2: 总之，好自为之。你保重吧。你多吃点吧，兄弟。我妈在做饭。
0: 你好，我是顾助理。第一次见面，还是叫我宋老师吧。宋老师，小顾，别紧张。听说你和我们蛋蛋是好朋友，别见外啊。
3: 啊，姐，他是我的好朋友韩一杰。
0: 对，宋老师你好，我跟他们一样，是一白的好朋友。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就更不用见外了。坐吧，饭马上就好，稍等。
3: 行。
0: 陈一白的厨房我施展不开，做了几样家常菜，别介意啊，请吧。
4: 行，宋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啊，别客气。

0: 妈，你是不是？你又忘了尝味道了？还用尝吗？我这种水平做菜的时候，心里是有数的。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才需要通过品尝味道来把握。小孩，这鸡肉好吃吧？嗯，
1: 好吃，好吃。
0: 我还特意改良过了。 用鸡汤原本的味道去代替油盐酱醋调味料，最大程度的保持鸡肉本来的营养不被流失。啊，来，大家都请吧。嗯，来。
2: 你要吐吗？
1: 怎么能啊？你多吃点。嗯。

0: 好吃，嗯，还好还好，顾总的耐力确实很赞。行，送你。
1: 我没有忍。敖亮，小鱼，你们刚才在外面说宋老师做饭不好吃，我觉得不对，我认为很好吃。
2: 没有，
0: 他记错了。
1: 上好的食材，帮忙选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宋老师这么做，既保证了食物的营养，

0: 也保证了食物应该有的美味，所以谢谢曾老师。
1: 别叫宋老师了，多见外啊！你既然是淡淡的好朋友，以后就叫阿姨。
2: 阿姨，
1: 哎，那就多吃点啊！啊，来来来，尝尝，试试看，看个味道怎么样？
2: 炒的这个青菜你也尝一尝啊！哎。
0: 客气了，太过戴礼物了。哎，这关不了了，张三。这什么呀？
3: 这是防过敏菌吗？
4: 不，
0: 这是一款带空气净化功能的口罩。阿姨当教师这么多年，上课的时候一定会吸入很多的粉笔灰，这样
4: 很容易得呼吸病，
0: 但是有了它。 可以有效降低得呼吸病的几率。
5: 呼吸病，
0: 你起来一下，我给阿姨讲解如何使用。这上面显示的是空气质量，左边这个女是手动调节净化的等级，右边是自动调节。这款口罩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假如发生火灾，它也有2个小时的净化功能。
1: 可以提高你的生存率。小顾还蛮体贴的。
6: 对对对对对，那个心意替表姐收了啊！来来来，盖好盖好。另外一个是什么？

0: 如果我是一个家长，我的女儿要送到别人男人手上，我也会不放心，因为我是学理科出身的，所以我就用了我最擅长的数据分析，罗列出了我和郝亮相匹配的理由。这些就是数据，您过目。
1: 这也是送给我的？
0: 没错。
2: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那些都白说了。
3: 我跟老婆说了，但是他是轴啊，他不睬呢。
2: 祝他幸福。
3: 嗯。
1: 你是清华本斯坦福硕士？
3: 是。
1: 这个学历跟我们蛋蛋很匹配。
2: 这匹配个头啊，完全是吊打好吗？
1: 1990年4月25日出生，你比蛋蛋大10岁。
0: 对，阿姨，我的年龄是比郝亮大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很遗憾，但是请您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吃健康食，年年益寿，好好锻炼，作息规律，争取比郝亮晚死，给郝亮养老送终。
2: 顾秋丽，那你可能要真的好好努力一下了。郝家是有长寿基因的，郝亮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5岁了。
0: 那我就努力活到106岁。
1: 最遗憾的就是这辈子我老公比我小4岁，生活当中处处都要我照顾他。还好我们蛋蛋以后不会重蹈妈妈的覆辙了，非常好。

0: 小姑，不错，非常不错。妈，哎呀，多大的人了，头发还擦不干，这以后老了会偏头痛的呀。
1: 不会的，我以前都是擦干的。
0: 哎呀，丹丹，妈妈有点舍不得。妈，不过小姑这个人确实还不错，实在不儿虚的，年纪大，她会照顾人的。你们俩在一起要好好的哈。 别动不动摔小孩子脾气，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的跟我明天就要嫁人了似的。一转眼就
0: 长那么大了，记得你刚做我女儿的时候，也就这么点大，小鼻子，扁扁塌塌的，
1: 现在有点。
0: 还跟孩子似的，真的不想那么早把你给嫁出去。哎妈，
1: 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哎哎哎，那不行啊，你别给我来那一套，只恋爱不结婚，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没有。
1: 谈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知道吗？好，好，好。
0: 看看自己多大了，我才20出头，才20出头，过几年就到了晚婚晚育的年纪了，有没有点危机感啊？有。
1: 妈妈真的舍得舍不得。要是小姑她对你不好，她欺负你的话，你就回家来，妈妈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妈，别说这些了，你抱着我睡觉吧，像小时候那样。
0: 一定要好好的哈。嗯，一定要好好的。

0: 叶，喜欢上海吗？
1: 喜欢啊。上次游玩上海好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记得蛋蛋那时候才十岁吧，还记得吗蛋蛋？来，吃。
2: 好，姐。
1: 吃。嗯。嗯。

0: 阿姨，让您多待几天，我们陪您玩。
1: 不用，你们都那么忙，不用管我啊。来，吃这个。嗯。

0: 刘总联系过你了。
1: 啊？
0: 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已经决定不去了。
0: 你是不想去，还是不敢去？因为你妈吗？
1: 是啊，我妈好不容易来一次上海，我想陪她四处转一转。
0: 撒谎。
1: 你答应过我的，不论我做什么，你都会支持我。
0: 我支持的是你想做的事情，不是逃避的事情。好亮，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不光有我，还有韩一杰、陈一白，还有很多支持你的粉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妈妈不是你的敌人，她不想让你去，也是因为爱你。所以现在，这唯一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了。我不像你跟我一样，多年以后那么后悔。当年在医院，没有握住我父母的手。这些全都是你教我的。那么你呢？真的忍心让阿黛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吗？我希望你以好亮的身份去面对自己，面对大家。

0: 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萌萌酱。对，你们也知道阿黛姐姐，她说可能要退出这个舞台。
1: 我有一个好姐妹叫阿黛，今天是她回归以后的首次直播，其实我超期待。
2: 亲爱的宝宝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阿黛姐姐回归的日子。
3: 今天呢，我刚好接到一个通知，阿黛姐姐回来直播了。
0: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留住她，我们一起留住她，因为她为了这个舞台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
4: 我希望你们可以走到她的直播间，锁定8818。
5: 慢点。

0: 小顾，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
1: 这是郝亮希望你看到的，这对他很重要。

0: 对你也很重要。
1: Bonjour tout le monde， 我是阿黛，一个用歌声与美貌征服你的赛人女主播。
2: 哇！
1: 阿黛姐姐开始直播了，那我们现在去她的直播间给她点点关注，加油，留住她，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热场曲目，听好了哦。
3: 我脆弱

0: 很感谢大家这两年来
1: 一直不离不弃的陪在我身边支持我。
0: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送给大家，那我把这首歌唱完。

0: 我一个保留节目要送给大家，
1: 保留节目，
0: 我希望你以好亮的身份去面对自己，面对大家。

0: 太意外了！年度大戏啊！是我眼瞎，还是阿黛就长这样？
1: 你没有看错，我是郝亮，也是阿黛。我的人生一直被分裂成两种状态：白天，我是郝亮，一个战战兢兢。 平平无奇的乖宝宝。18岁之前，我一直是这么平静的度过。什么？你用我是走分？那我怎么办？谢谢你，对不起啊。到了晚上。 我就是你们熟悉的阿黛姐姐。那次小姨感冒，我在直播间给她踢场，打开了自己新世界的大门。做了这么多年的怂包好亮，我从来都没见过自己的那一面，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可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自那时起，郝亮和阿黛的两种性格，在我的生命中，就像是昼夜。

来回交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甚至都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0: 我不是好料，但我不想做好料。他怯懦、自卑、唯唯诺诺。我觉得，只有我躲在阿黛的面具背后，我才能拥有自信的空间。你们才会喜欢我。
1: 直到有一个人出现，没事吧？第一次有人认可好料，
0: 他告诉我说，我不必躲在面具的背后，做好料。
1: 也可以很优秀，很勇敢，也可以直面自己的人生。重要的是我聘用了你，那么你就是这一个最合适的人。你妈妈不是你的敌人，她不想让你去，也是因为爱你。
0: 所以现在，就唯一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了。从后台走到直播间，我用了10几秒；
2: 从好亮走向阿黛，我用了2年。

0: 送阿黛。走到现在，站在郝亮的面前，成为真正的郝亮，我用了整整十几年。现在是时候了，我要向你们坦白。
1: 更重要的是，我要跟自己坦白。
0: 我是郝亮，也是阿黛，这两面我都很喜欢，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2: 喜欢，
3: 喜欢。
1: 姐姐，你知道的，我和你从来是不对付的，但这次除外，你真的酷毙了。
0: 谢谢你。
4: 你进军，别装进，一定可以撕裂全场的，加油，你可以的。
5: 姐妹，听说你要回来了，那当然是支持你，但是也要告诉你，
4: 小心点哦。既然你要回来了，我们就不会放过你，一起去拼，一起去 PK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勇敢。郝亮，加油！阿黛，加油！
6: 不过，徐秀大姐，你真的要退出吗？我们都不希望你退出。
7: 把阿黛留下，我求你们了，我们真的不可以失去她。
0: 徐秀大姐，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8: Yeah!

0: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勇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小姨，我做到了，
1: 特别棒！
2: 加油，魏爷呀！
3: 哇！你很棒。

0: 两年了，你一直瞒着我，删掉所有账号，退出这个行业，我不退。 毕业，做一个幼儿园老师，安安稳稳的工作，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唱歌给大家听，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你是不是一直在怪妈妈？
1: 你长大了，妈，
2: 姐，
3: 阿姨，
4: 阿姨，
2: 别担心。

0: 回家，反正你已经毕业了，跟我回家。我不想回家，明天就是总决赛了，我不能回去。与其在上海做这些不着调的事，还不如跟我回家。我们学校再招老师，考编制，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挺好。你才21岁，大学刚刚毕业。 三观还没健全，你说你要是选择错了怎么办？我是你妈妈，我要对你负责。
1: 前21年都是您替我做的选择，这一次，我想替自己选择一次。

0: 这次虽然我没把你带回去，但这并不代表我接受了你的选择。阿姨，妈，主任。
1: 回去了吗？从小到大，要干什么呀？这边，换上吧。
2: 一路以来，我都过着被您安排的人生。我知道是因为您爱我，怕我选错，无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3: 理科，
2: 理科好找工作，理科好找工作，我也承认，在妈妈的庇护下，我过着安稳的人生，这些是好的，却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中不溜秋，普普通通。
3: 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直到2年前的一次直播中，阿黛出现了。阿黛姐姐是最棒的，阿黛姐姐超赞，粉粉。活到现在为止，我很肯定的是，我热爱这份工作。
1: 我可以在此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前19年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成为阿黛，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我唯一做错的一件事，就是没能早点告诉你。妈，我已经长大了，不仅仅是因为我有了九里做依靠，而是我可以为自己的 人生负责了，妈，您跟我回家吧，我以后再也不瞒着您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6: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7: 爸爸真好。喂，
18: 孩子，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7: 我正在跑呢。
13: 回来了吗？
17: 爸，
13: 来。
19: 下一项。
8: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20: 还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20: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20: 请稍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失控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择日落实。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莱拉凯亚援助的第478天，刚刚飞去灵市，指导一台心脏功能不全患者的巨大脑膜瘤切除手术。紧接着，马不停蹄的更多的生命，二是受之以渔。等我们离开这片土地，当地的医生依然有能力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

0: 转院患者到了吗？到了，患者是高空坠物伤，头部骨折，眼球内陷，离镶嵌的有大量渗液，当地的医院条件有限，我们只做了开放性创伤的简单包扎。
1: 患者目前轻度昏迷。
0: 格拉斯哥评分是多少？
2: 6分。
1: 考虑是颅底粉碎性骨折，伴随脑子叶渗漏。 CT 同步发给我，做好一小时内手术的准备。我上了头等舱，早些出来可以节约些时间。5分钟之后，你就要司机在3号门等我。

0: Voici les détails du coût de l'expédition. Tu peux aller à la marchandise.
1: Merci. Hé, ce deux bois, on va aller dans ma voiture.
2: $1 pour une boîte.
1: $1, une boîte.
3: Ouais.
4: Hello.
5: Come
1: on, let's go. Come on, let's go.
6: Come on, let's go. Come on,
7: let's go. Come
8: on, let's go.
1: Come on, 需要茅台吗？保证正品啊！来分一下，分一下。
9: 来拉卡亚买茅台带回去，不开玩笑吗？
10: 这小姑娘真幽默。
1: 您这就不懂行了啊！来拉卡亚不带一瓶茅台回去，您可就亏大了。我这茅台呢，一瓶$100，怎么样？这价格，您在国内半瓶都买不到呢。
3: 这价格这么便宜，不会是假酒吧？
8: 就是吧，你再
11: 买一瓶。小姑娘，你赚的太狠了吧？
1: 看您这话说的，我这就小本生意，不得赚点什么关税啊、场地租赁费啊、人工费等等的，乱七八糟，真没赚你多少钱。
11: 还是不靠谱，万一是假酒怎么办？
3: 假酒你喝了你……
8: 这确实便宜啊，这个
3: 身体会受不了。
1: 没关系，
3: 假酒。
1: 咱们来旅游啊，咱们也不强买强卖。我这酒呢，库亚特将军已经定了，明天家宴等着用。
11: 哎，等等等等等等，在拉卡亚买茅台。确实比国内便宜太多了，就这价格，自己喝也舍得呀。啊，给我来一瓶吧。
1: 好嘞。
8: 这买呀？
1: 没人来一瓶。
8: 买呀。

0: 前颅窝底粉碎性骨折，必须立刻取出嵌入脑组织卡压式神经的碎骨片。患者现在状况怎么样？患者刚刚发作癫痫，已经超过了5分钟，目前我们给了巴比妥对症，格拉斯哥评分下降到5分，中度昏迷，左侧瞳孔放大，持续监测患者体征。格拉斯哥评分再下降1分，不用向我请示，立刻手术。那小伙伴，可是我没有可是，方明凡，脑疝是不会等你准备好的。
1: 这不是刚刚坐车那个土豪吗？我先不跟你说。同胞，去哪儿啊？我送你。
0: 不了，我打出租。
1: 出租啊？那你可得想好了，从机场到市区这条主干道，堵也得把你堵死。坐我的车吧，保证50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50分钟。
2: 你确定？嗯，你
1: 赶时间啊？这样吧，看在我们是同胞的份上，一口价，100美金。100美金？时间就是金钱，超时的话我倒赔你100。
2: 车在哪儿？
1: 先付定金。
2: 全款，带路吧。
1: 大方。 跟我走吧，这都走了8分钟了，你的车到底在哪儿呢？我真的赶时间。马上就到。敞篷跑车，真皮座椅，老板亲自驾驶。
0: 这车？嗯，
1: 我坐哪儿啊？这儿啊。
0: 行李呢？
1: 行李不是很简单。
0: 我开车特别稳，一定没问题，放心吧。你认真的吗？作为医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其实是最大的痛苦。哎，那个。
1: 嫌我车烂，还是要不打车吧？钱我退给你。赶紧走，已经过去10分钟了，你还剩下40分钟，快啊！
0: 那个，去哪儿啊？
1: 友好医院。

0: 不是，你看我干什么呀？看路呀。可以再快一点吗？
1: 坐稳了。
0: 怎么还堵车了呢？
2: 出车祸了好像。
0: 还有没有别的路啊？
2: 坐稳了。

0: 加钱，我是让你开快点，我是让你起飞，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哎，慢点，江月的酒洒了我们俩。
1: 又怎么了？提前了10分钟，超速加钱是吧？
2: 嗯，不是的，50块钱已经是双倍了，应该是我找你50。
1: 不用了。

0: 医生
1: ，signe vital，
2: raconter des signes， fréquence cardiaque 65，
3: 心率每分钟65次
2: ，pression artérielle
3: 高达120毫米汞柱
2: ，saturation en oxygène 92%，
3: 血氧饱和度92%，支撑稳定。
0: 方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及时。

0: 喂，江江，下个月，下个月我就回来了。我信你个鬼，苏维安，你回回都说下个月，下个月你打算面什么理由？堵车，胃痛，
1: 起晚了，
0: 航空公司在你嘴里已经罢工过2次了，这回肯定我下个月一定回去，好不好？
1: 行了，
0: 赶紧来机场，接驾。
1: 机场？什么机场啊？
0: 拉卡亚机场，
1: 苏维安，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我才知道，你居然这3年一直都没有在巴黎留学，
0: 一直在拉卡亚。你竟敢瞒我和兰姐3年！你等着，见面你必须给我解释啊！哎，
1: 等等一下，
0: 我在拉卡亚的时候你没跟兰姐说吧？
1: 怕我告诉你妈呀？那就赶紧来机场接我吧。
0: 但是我现在得去将军府上送酒，等我得1个多小时呢。
1: 你不是会法语吗？你可以坐机场大巴。喂，
0: 喂啊，
1: 江江，我把地址发给你，你注意安全啊。

0: 患者恢复窦性心律，每分钟65次，需要浓度92%，
1: 继续手术。
0: 是。
2: 阿莫诺雷阿罗皮达勒，
3: 颅脑重建完成，烦不烦？接下来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4: 我妈给带来阿拉送给那大了，阿拉和这都老好了。
5: 不是，我的车呢
2: ？Excuse me， 木木多，哎木吗？
6: 万能不绿。
7: 哎，你俩，我问你个。
2: 哎，我木多呀，万红第四百回。
7: 慢点，你这是
2: 第几回？我，我在的东北。
8: 小老板，辛苦了。这是我珍藏的82年的铁皮石斛，专门从国内带过来的，意味生津，紫银清热，请笑纳。
3: 方明凡，
8: 小老板，你再给我点时间，我知道我下次一定
3: 逃避不是办法。你难道打算一辈子当我的医生？
2: 该就用死。

0: 小心。
1: 什么日子啊？
2: 喂喂啊，我到你家门口了，你确定你给的这个地址是对的？
3: 佳佳，先听我说，
4: 我被告杀人了，现在在警察局。
2: 杀人？
3: 你现在立马去友好医院神经外科找一个今天刚被送进去急救病人，
4: 特征是出了车祸，喝了酒，脑袋上被钻了一个洞。
3: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到他的主刀医生，把他带到东区警察局来。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杀人了。
5: 小区飞，
4: 记住啊，
5: 小区飞，
4: 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2: 喂，天哪，友好医院神经外科。
6: 是过来应聘翻译的吧？
2: 不是，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急救患者？他被送过来的时候，脑袋被钻了一个洞啊。
6: 您说的是那个车祸送过来的吧？
2: 对对对。
6: 您是伤着什么人呢？啊，
2: 我找他的主刀医生。
6: 主刀医生是顾医生，你找他有事儿吗？
2: 有，很急很急，人命关天，麻烦你赶紧帮我找到他好吗？
6: 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去坐一会儿，我马上给你通知。
2: 谢谢啊，请您快一点啊。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没关系。你是中国人啊？你看病还是找人啊？
1: 你认识神经外科的顾医生吗？我找他救命。找顾医生救命啊？你哪儿不舒服呀？我也是什么来的？
0: 不是我，我就找脑袋钻洞的那个人的主刀医生，别人不行，我就找他。
1: 跟我说是一样的。我也上了那台急救手术，
0: 不一样。我朋友说了，一定要找主刀医生。你是主刀医生吗？

0: 顾医生他很忙，但是除了病患以外的事儿，他都会交给我。谁找我？
1: 是我，医生。请你跟我去一趟东区警察局。我朋友他在给人急救的时候被警察给误抓了，告他杀人。你是那个被救治者的主刀医生，你得跟我去证明他是无辜的。
0: 方明凡，你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出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
2: 好。
0: 哎，不是，顾医生，救死扶伤可是医生的天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3: 所以就请你不要耽误我救死扶伤，调查取证还原事实，那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0: 这里的警察要是有用的话，我朋友就不会被冤枉了。
3: 只有你最清楚，
0: 我朋友给那个人脑袋上钻了个洞，到底是害了他还是救了他。
3: 那个洞是你朋友开的。对啊。你稍等，我先安排一下手里的工作，然后就跟你去。
4: 不是，小老板，你不是从来都不多管闲事的吗？怎么？方明凡，我叫你取的血检报告呢？给我。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吓死我了！
1: 我要找的人呢？
0: 在那儿呢。我真的，我一分钟都没耽误。
1: 还是很帅的中国医生。

0: Mr. Gu.
1: Sir.
2: Your testimony and blood test results have been received. You are good to go.
3: That gentleman, is he okay now?
2: You are mistaken. He's not a gentleman. He's that crazy lady over there.
4: Is it you?
5: 好巧啊，顾医生。谢谢你帮我作证。你们认识啊？缘分。
4: 你是医生？
5: 他是医学生，华人医大本博八年，厉害吧？
4: 你是华人的博士？
5: 嗯。
4: 那为什么在这里开黑车呢？你是哪一级的？毕业多少年了？
5: 没毕业，退学了。
6: 退学了？为什么？
4: 那你就是没有临床经验，刚刚施救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远程的专业指导。
5: 考过了医师资格证，接受过脑外科专科培训。
4: 那相当于没有。你就不怕你刚刚的操作出现失误，造成患者当场死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责任你怎么负？
5: 那不是没死吗？
4: 那是侥幸。难怪退学。我看你对医学和生命毫无敬畏之心。
5: 放心，要是死了，我一命抵一命。
4: 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是什么？华人医科大学就是这样子教你们对生命负责的吗？
7: 哎，try to sign this document and you can go.

0: 你是华人的顾云峥吗？杨欣，
1: 顾云峥不就是那个在北京卖鞋的？
2: 什么呀？
3: 刚刚这个人是怎么了？晕倒了吗？
2: 癫痫发作了，命好碰上了小苏医生，现在给他送去医院了。
3: 小苏医生。

教顺口了，华人医大的一个女学生。哎呀，她书忘拿了，这是她期末考试的最后一科。

0: 谢谢顾医生，谢谢顾老师。不用谢我，也不用叫我老师。我的学生没有半途而废的逃兵。苏伟安，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你擅自施救，我一定会配合警察将你绳之以法。记住了。
1: 喂，红姐，喂，周老板，
2: 喂，哥，
1: 我想问一下店里还有茅台吗？
2: 上个月帮你订的那些茅台，我能回购不？
1: 三箱都喝完了，你一瓶啊？样品，两瓶行啊？假的不行，我不卖假。将军是中国通，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喝就露馅了。嗯，你开价吧。
2: 真能攒钱，做个酒真的是费劲。
1: 苏维啊，你还拿我当朋友吗？我今天飞了大半个地球来找你，为你跑了一整天，我哭戏演技全用上了。你呢？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就给我看你的侧脸。
2: 错了，错了。
1: 来来来，大夏，你最爱的大夏，你少来啊！老实交代，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就是，就是我把裤腰带将军酒弄丢了，我现在，
1: 啊，
2: 我问你这个了吗？
1: 我问的是顾云峥，顾医生，顾老师。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2: 哎呦，行了行了，江牧影，江牧影。火烧眉毛了，我哪有心思想这些啊？将军要是生气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好，顾云峥的事我不说了，先说说你的事儿。
2: 我又怎么啦？
1: 装。你明明在拉卡亚，为什么要？

0: 我们你在巴黎，还有你什么时候退的学？为什么退学？
1: 我刚刚在警察局不是讲得很明白了吗？
0: 学习又苦又没钱。
1: 是啊，
0: 你这话也就骗骗顾云峥，你休想骗我啊。你从那么小就想当医生，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觉得学医没钱赚，所以想放弃，你觉得我会信吗？苏维安，而且你苏维安哎，又不是那种爱钱的人呀。
1: 我爱钱啊，特别爱钱，
0: 还非得跑到拉卡亚来赚这种惊心动魄的卖命钱，
1: 是不是因为当年论文的事儿啊？当然不是了，
0: 那是因为叔叔的意外。
1: 锦江，人都是会变的。我现在就想一心赚钱，我想享受人生，我不想在那个医学院里天天苦，又没钱赚又累人。
0: 你不要在这里这么辛苦的折腾自己了，好不好？你跟我回国去。
1: 锦江，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我现在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钱，越多越好。
0: 好啊，那我陪你一起赚嘛。反正我从小就喜欢跟着你跑，这次也一样。我呢就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要么你跟我回去，要么我陪你在这儿。你不回我不走，
1: 我不回你不走。嗯。开什么玩笑呢？你那单位能给你评那么长假吗？
0: 本小姐裸辞了。
1: 又裸辞了？我天哪，
0: 我们家房产光靠收租就可以躺赢了呀，干嘛要为了那么几千块钱的工资啊忍气吞声的？我才不要呢，我不干了。
1: 后天，后天不行，今晚拿不到我就死定了。
2: 怎么样呀？你今天就要把江姐解救起来？
3: 凑了一晚上了才这些。
2: 哎，机场免税店你问过吗？我们可以突然进去买了。
3: 哪有这么容易啊？江军可是个中国通，机场免税店那些都是出口茅台，他要的是原装茅台。
2: 怎么办？
3: 到了。
2: 谁啊？
3: 不知道，不敢接，想了一晚上了。锦江，要不你还是买票回国吧，我怕连累你。
2: 将军那些人很可怕的。
0: 哎呀，我刚来，我不走。哎呀，哎，怎么了？
1: 快快快！哎，不行，
0: 怎么了？
4: 哎，抓吧。Va par là, vas-y, dépêche-toi.
5: Trouvez-moi cette maudite femme.
1: Tiens, tu n'es pas.
4: Fouille.
5: Une seule
4: boîte. Partout, vous, de ce côté. Toi, par là.
5: Une seule boîte. Toi, mets-la dans la voiture. Trouve-moi cette maudite femme.
4: D'accord.
5: Ouvre la porte.

0: 不行，我的钱都在里面，
1: 钱装没重要。
2: 王志飞，
3: 你干嘛？
2: 我的辣条，老干妈。
3: 不是大姐，现在还老干妈？
2: 那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

0: 律。
1: 走。我的钱，我的店。天天，咱们今天晚上回不去了。江军人刚刚说，我把江军晚宴搞砸了，他们要把我抓回去。
2: 江军人怎么跟黑帮一样？大不了我赔点钱就是了嘛，
1: 打砸抢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报警。
3: 报警啥呀？他在这就跟土皇帝一样，谁都不怕。
2: 那我们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只能找间旅馆了。
3: 将军已经下命令了，所有场所都不能接受我，只要一看到我就把我抓走。去哪儿
4: 啊？你好，你好，您是过来应聘翻译的吧？
2: 我知道有一个安全的去处。
1: 你知道？你才来第一天。
2: 走。
4: 哎，哎呀，走吧。
1: 愣着干什么？走吧，我还是回去跟将军父亲请罪吧。他也不能真要了我的命。
3: 哎，不行！你连将军都不怕，还怕来医院啊？你现在店砸了，生意也做不成了，这里就是最安全、最好的去处。而且你不是一门心思想赚钱吗？这里是工资周结，待遇很好。还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
5: 不行，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技

0: 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

0: 我也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妈，哎，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
1: 慢点啊。
4: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你好。
4: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
8: 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要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护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

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有没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不行，都还没试过，凭什么说我不行？是呀，顾医生，我认为他可以的，他法语特别好，而且还懂医学。今天他还救了人呢，你不是知道的吗？你还帮了我们呢。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外科天才，那个洞钻得可真准。医院的工作又辛苦又穷，你坚持不了，不合适。
0: 那我应聘，行不行？我也懂法语。蛛网膜下腔出血，脊髓损伤分级，颅神经麻痹。 请你翻译一下。中文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别说法语了。我，可是我有一颗想要奉献的心，想尽一点微薄之力。
2: 那你们这利微薄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吧？算了吧，
0: 我们不是想尽快还你钱吗，顾医生？不用还了。不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小老板，我第一次见欠债的这么理直气壮。Docteur
3: Wu，Docteur Wu， Je suis venu voir le patient du lit 3, niveau 5, de force musculaire du membre supérieur gauche et des deux membres inférieurs. Coudou sans cou, rigide, Babinski signe négatif. Le patient a bien récupéré.
2: Pardon?
3: Je suis allé voir le patient du lit
4: 3. 左上肢及双下肢，肌力五级，颈部软，无颈强直。 巴宾斯金正阴性，患者情况正常，恢复得还不错。
3: C'est la nouvelle interprète?
0: 你看，我就是委员可以的吧？
2: 对，小老板，他好厉害啊！咱们这是捡到宝了。Thank
1: you.
0: 得令。一个月试用期，希望你不要再半途而废了。哎，等一下。
1: 还有什么要说吗？
0: 条件先说好了，工资周结，食宿全包。另外，姜木影要跟我一起入职。 而且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拎包入住，
1: 我们只招一个翻译。

0: 你应该管他，因为我们同病相怜。同什么病啊？你清醒一点好不好，苏雅？艾滋病是不治之症，你知道的。
1: 那他怎么办？他只能等死吗？
0: 他还那么小，只要好好吃药，控制好病情，一定会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1: 哎，干嘛？你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给他赔了钱，他妈妈就会带他去看病吗？对。不止事前他需要的是药。为什么？没事吧，伟啊，没事。
2: 你都退学了，为什么还留着华人医大的校园卡？怎么不跟着你的梦想一起扔掉呢？
0: 为什么要扔呢？里面还有钱，我学校还能继续用。

0: 这我叠了，给你放里面了。好。艾文，你怎么买这么大额的意外保险？
1: 受益人怎么还写你妈的名字？啊？买意外险多不吉利呀！你咒自己干什么？人有旦夕祸福嘛。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国外。
2: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呀？还有你啊，你要是非跟着我呢，我建议你也买一份。呸呸呸！别咒我你，不咒你。
3: 看什么呢？
1: 看到你发的。嗯。又去跳广场舞去了。
2: 兰姐太可爱了，江江，嗯，你在拉卡亚玩的差不多了，就早点回去呗。我在这正挺忙的，
1: 回去记得跟兰姐说，我在巴黎过得非常好。哪儿好啦？这跟巴黎天差地别。挺好的呀。
2: 城市中心，商人开间，医疗餐饮都匹配那么好，哪儿不好了？好，既然这么好，那我也不走了。我
1: 江敏现在可是有工作的人，我也是翻译。好。
3: 去睡觉吧，不早了。那你呢？我一会儿也睡了。嗯，行。文安，我感觉我们3年没见，你变了好多呀。

0: 苏维埃，
1: 啊，
0: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私闯药房是可以定罪的？
1: 谁私闯药房了？我来看看。

0: 阿扎那美，艾滋病维持药，你偷药？谁说我偷药了？别讲的这么难听。我来买药的。你不用再狡辩了。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在非法倒卖处方药。
1: 怪不得苏维安，你突然跑来医院应聘个翻译，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我没有，哎哎哎哎，顾医生，顾医生，你听我说嘛，顾医生。Security,
0: is anyone there?
1: 轻点。Hello. 会被发现的。你胆子这么大，还怕被发现啊？我刚刚在外面看见你在这鬼鬼祟祟的时候，就应该叫保安把你抓走。
2: 现在也不至于被锁在这儿。你听我说嘛，你要干嘛？
0: 打电话叫保安。
2: 别这样嘛！忘记告诉你了，这边下雨就基站不稳，没信号。看来是天意。
3: 干嘛？找东西，把窗户砸开。那怎么行啊？这样的话，我不会被发现的。什么叫做我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敢跑到这儿来偷药，你就该想到有这样的后果。行，你砸吧，反正我是你招进来的。到时候如果被发现了，我就说。 是你指使我，让我来偷药，然后拿出去卖，事后三七分，你气我三。
0: 不是，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一点底线的呀？
1: 什么是底线？之前吗？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别生气啊，我刚刚是吓唬你的，我一定不会连累你的。让开。
1: 那个药不是给我用的，是拿来续命用的。把你手放开。
2: 帮你拼吧。这个手链，对你很重要吗？
3: 你弄坏了我的手链，再也拼不下去了。你讨厌，你妈妈也讨厌，你离开我的家，
2: 是我的家，你讨厌，你走啊！
3: 你走。
4: 云峥，撒手，干什么呢？老公，都是云峥不对，你别责怪云峥。云峥，
5: 快跟弟弟道歉。
6: 你这孩子。

0: 不能这么拼，字母顺序是错的。
1: 我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都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0: 那我帮你吧，可以吗？

0: 好了。
1: 啊，恭喜绿奈。
0: 这段法语里面是暗夜彩虹的意思。
2: 暗夜彩虹。
0: 是啊。暗夜彩虹就是夜色中的彩虹，是奇迹中的奇迹。送给你这条手链的人，应该是希望把好运带给你吧。

0: 你初恋送给你的，还是你女朋友啊？
1: 不是，
0: 我帮你拼出来了，你心情应该好点了吧？不会告白我了吧？
1: 一码归一码。

0: 比如，
1: 比如暗夜彩虹只会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如果你要是很有运气的话，看见他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正在发生奇迹。怎么样，浪漫吧？而且我还知道在哪里能看到暗夜彩虹。
0: 你知道？
1: 对啊，可远了。不过没关系，只要你包我的车，看在我们俩今天晚上这个交情上，八折。怎么样？
0: 不用了，谢谢。

0: 你怎么不推开我呀？你太重了，推不动。那你可以叫我呀。你压了我一整晚，我天亮的时候才睡着，刚醒。
1: 什么就压了你一整晚？我又不是神。 你确定你刚醒？刚醒怎么这么整洁，神清气爽的，很可疑。他也很好看。嗯？给谁续命？
0: 你说那药是给人续命的，
1: 给一个不能来医院看病的朋友。为什么不能来医院看病？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收入稳定，身体健康。有很多人都没有钱来医院看病。 更惨的是，就算有钱，有些病也治不了。Docteur
2: Gu?
3: We were here last night, and
2: je comprends.
0: 他说他懂了。
1: 嗯。
0: 我还没说完呢。
2: Rassurez-vous, j'ai rien vu.

0: 带走。
1: 别呀，我给你加钱行吗？给你双倍的钱。
0: 不用。能让你这个铁公鸡这么舍得花钱，这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1: 这样好不好？你先给我一盒，可以吗？
0: 不行。

0: 苏凡野，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啊？邻居。苏凡野没钱给自己交罚金，却有钱为邻居付医药费，这个邻居不简单啊。
1: 下一台手术你准备好了吗？
2: No problem.

0: 一个肄业生，还知道囊虫壁和基底动脉粘连。
1: 我不是肄业生，本科毕业了。
0: 本博连读，中途辍学不是肄业是什么？你既然都选择退学了，为什么还要钻研这些专业术语？苏维安，你究竟为什么退学？
1: 跟你有关系吗？而且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你能告诉我，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天天戴着这么一条奇奇怪怪的手链吗？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Don't move. Let it go.
2: Si vous pouvez, vous gardez toujours le couteau.
0: 你告诉他，友好医院是受保护的，谁敢在这里伤害中国公民？而且让他控制住自己，如果他一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术刀，会把衣服弄脏的。Ne jamais
3: bouger, sinon tout va mourir. Ici, l'hôpital est protégé.
2: Je ne crois pas. Les médecins sont censés sauver des gens. Comment ils peuvent les tuer?
3: Un chirurgien technique et vous pourrez arrêter son cou, et vous ne mourrez pas.

0: ferais mieux de rester ici.
1: 小老板，刚刚什么情况啊？你现在很闲，大病例都写完了，病程都录入了。我不过是仰慕顾医生破天荒英雄救美的英姿。啊不，尽义勇为。
2: 萨坤还没出院，患者的监护人不能被带走。
1: 小老板，听说你昨天晚上和苏帆一在药房共度了一夜。
2: 昨天晚上和顾医生共度一夜，我没有，他胡说八道。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呀？尽在这造谣。我可没造谣啊，药房管理员亲眼所见，现场那是一片狼藉。
3: 苏维安，你给我说清楚了。
4: 他肯定认错人了，我这才刚来，他怎么可能认识我呢？
5: 药房管理员可不会认错小老板吧？不是你们污蔑我就算了，怎么还往顾医生身上泼脏水？
1: 把明天的手术预案全部过一遍，技术入录和步骤，待会儿抽查。
5: 我是方明凡。 你是来提供医疗援助的，还是来八卦吃瓜的？啊？
2: 这也不耽误啊。
5: 你说什么？

0: deux comprimés par fois. Trois fois par jour.
1: 方医生，方医生，你过来一下。方医生，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2: 。
3: 有啊，
2: 啊，他谈恋爱了，谁啊？好不好看？
3: 也不能说难看吧，不过人家是医学界大拿，在小老板心中神一样的存在，可不仅仅是爱了。
2: 医学大拿的话，那不都七老八十了吗？还能跟顾云峥谈恋爱啊？
1: 他谁啊？叫什么名字？
3: 库欣，
2: 库欣，还有姓库的女孩子啊？
3: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库欣，小老板最迷恋的就是她了。
2: 好你个方明凡，你骗我！
3: 小老板没对象，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喜欢他的话，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他现在心里只有医学。
4: 要是农村和维安跟他的男神在一起，那等顾云峥援助任期结束，不就能一起回国了吗？说不定还能让维安重拾医学理想。江敏，你可真聪明。

0: 萨坤，萨坤，
1: 怎么了？没事儿啊。叔叔给你做个检查。
0: 萨坤，叔叔给你变个魔术啊。

0: 蔡坤。可爱吗？来，送给你。
1: 爸爸。
0: 你叫我什么？
2: 蔡坤，你爸的 docteur Gu。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东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孩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你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5: 你也玩手机的，谢谢。
0: 来，儿子。
7: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
8: 妈，你弄水，你走了呀？妈妈，哎，
9: 你爸来了。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哥，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13: say no。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注意看，

0: 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蔡坤，可爱吗？来，送给你。
1: 爸爸，
0: 你叫我什么？
2: 蔡坤，你爸的doctor姑。
1: 你是有触碰障碍症吗？不喜欢别人碰你。
0: 你跟孩子沟通一下，跟他说我要给他做个检查。
3: 爸爸，搞钱。
0: 搞钱？你教他的？这么小就随便叫人爸爸妈妈？你教他碰瓷儿骗钱？
2: 什么碰瓷儿？小红从小就没人疼，谁对他好他就会叫谁爸爸妈妈。
0: 这么小的孩子都被你的铜臭味给污染了。
2: 搞钱怎么了？有钱才能治病啊。
0: 赛坤你听话啊。
3: No
2: 这不克服 OK。 他害怕打针吃药。
0: 小男子汉，你听叔叔说，你现在一定要每天坚持吃药。
4: 虽然你得的病现在还治不好，
0: 但是说不定明天或者明年就会有新的特效药或者治愈方法出现，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坚持接受治疗。
2: 真的所有疾病都能被治愈吗？
0: 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坚持，在加油，在努力，所以你更加不能放弃，你自己也要加油，要坚持，加油。你把我刚刚说的话给孩子翻译一下。怎么了苏维安？翻译啊。
2: Sakuna.

0: 很好，小坤啊，等你头不疼了，叔叔就给你买可乐。嗯，Give me five。
1: 走吧。你这是做什么？我可不想再传出什么绯闻。哎，我也不想。不想你还答应带小峰出来玩。
0: 他很乖啊，很配合治疗。我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失言。
1: 那不配合治疗小孩多了去了，他们提这个条件，你都会满足啊？
0: 做完手术之后，他妈妈一次也没有来过医院看他，还这么小，一定很孤独，难过。所以你对撒坤特别，是因为心疼他妈妈不来看他？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对他也很特别，你又是为什么？
2: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撒坤。 Doctor Gu est occupé, mais il se réveille trois jours aujourd'hui. Tu vas faire ça là.
3: Faire ça, faire ça, 搞钱，搞钱。

0: 这就是你们说的想吃的大餐啊！是啊，这是拉卡亚最著名的小吃街，什么都有，什么都卖，而且什么都能吃。哎，
1: 慢一点。
2: Don't eat the
3: 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

0: 回忆到自己特别的浪漫。
1: 好吃好吃，
2: 一个半小时左右，
3: 喂了这一口，
4: 我巴适得很。
5: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6: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7: 五个菜了，再要碗粑粑菜 OK 了。
5: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
6: 改良的那个小儿上看好不好吃，
8: 切断源头，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这都让他跑了，不是，这一般人看到前面踩刹车，那肯定要踩刹车的。我这从后面撞过去，两个正好把他夹住，谁知道他怎么抽风了，才油门直接冲过去了。我这我还把那个大货车撞了一下，你说我这找谁说理去啊？我这，
1: 那你想找谁说理呢？
0: 我不知道啊，把你嘴给我管住了就行。
1: 好。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one.
2: 喂，
3: 邻居们呢？
2: 三更半夜给我打电话问邻居们在哪儿，你是不是有病啊？
3: 他没有回家，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2: 我不知道。
3: 快，艾丽，你们俩是不是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4: 宝贝，你真的是不是
2: 又喝多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林俊文他不爱你，
4: 你是他的提款机，提完
2: 就给你蹬了，你还在乎？你脑子是不是有包啊你？
3: 你告诉我，到底该做什么，在哪里？
2: 我现在给林俊文收尸呢。
5: 我看一下啊，这疼吗？
2: 嗯，
5: 这呢？
2: 疼。你去照顾苏三吧。
6: 他已经开始退烧了，观察室里面睡着了，现在还不能探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车祸。
6: 那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撞着谁了？交警呢？
2: 别问那么多了，我已经交给法务部的同事来处理了。
6: 法务部？
2: 这件事情是因为保险箱。
6: 保险箱已经结项了。
2: 有人对我的调查不满意。
6: 是我们的调查。
2: 是我一个人做的。
6: 这就是你单打独斗的原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人要报复你？
2: 我收到过几封恐吓邮件。
6: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怕麻烦。
5: 来，活动一下试试。

简言，您稍等，你怎么会在医院？您在救护车上昏迷了，电话里面没有听清楚领导安排，就到现场来待命了。

0: 谢谢。
1: 现在3:12，这是我做的初步的申诉方案，明天会跟法务部的同事再过。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毕竟昨天下午你还狠狠地批评过我，而且夏冬被迫接受内部调查，也有我的责任。你确实负有一定责任，但是我也说过，上海欧讯必须正常地运营下去，而你是在职当中最优秀的商业调查师。 我说过，对你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所以我一旦病倒，接替我的最佳人选就是你。你就不和我假公济私，干预夏冬的申诉？我相信你会把申诉案子当成一个全新的 case， 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完成。我的确尽力了，看出来了。 Sorry 啊，你说的对，是我太鲁莽，太冲动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老师难得，同行者更难得。你应该珍惜上海部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都跟你一样。 拥有相同的职业理想，都在为维护商业正义和商业公平而做努力。你应该信任他们，以他们为荣，更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而为傲。夏冬也很关心，自己受了重伤，还在担心你的生活。夏冬受伤了。
1: 苏总，你这样忽视会骂的。夏冬，你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你之前不出事儿，不代表永远都不会出事儿。除了手受伤，头没事儿吧？
2: 你别急，你身体不也没恢复呢吗？
3: 手术很成功，已经给他输了血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

0: 蹲守在梁美竹家门口，所以报了警，把你的人关进了派出所，目的就是要阻止你们继续调查。可没想到你还是不放弃，还置身到了龙关。你以为你藏起来，他们就不知道了？他们早就得知你的行踪。我爸对这件事非常恼火，所以才利用你的人。 给你设了个圈套，想要教训你。我得到消息以后，就马上赶去了龙关。
1: 你特意赶来龙关拯救我，结果我因祸得福，从你的手里得到了梁美竹的信息，顺利地完成了迎合的委托，只是临时恼羞成怒，制造一场车祸来对付我。结果连你一起撞了。
2: 你说人为了利益，怎么会变成这样？变得面目全非，变得如此疯狂。现在林氏已经彻底失控了，好点了吗？
3: 暂时先不要打扰夏冬休养。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保险箱项目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为什么夏冬还要跟林俊文联系？又怎么会出的车祸？
2: 他不想连累我们，所以一直都是单枪匹马行动。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之前告诫过你们是一样的。保险箱的项目背景非常复杂，绝对不能深挖。 如果昨天晚的车祸它是一场意外，那算我多虑了。但万一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是有针对性的，那就说明你们已经处于了危险的境地。您跟夏冬都是我上海的员工，我绝对不能让你们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担心了。等夏冬回来，我也会找机会跟他好好谈的。但是你要答应我。
4: 今后遇到问题，一定要求助于公司，毕竟公司的力量比你们个人要强大的多。嗯，记住了。
5: 杨经理，这小地方找的挺棒啊！你别躲在这儿，我们就找不着你了，是吗？
6: 关总，我也不想啊，我是被逼的。哦，
5: 你是被逼的？哎，那我很好奇，是银河的人逼的紧，还是我们逼的紧？哎，再给他往下放点。
6: 关总，
5: 放了我，
6: 放呢？
5: 你还没说话呢，我放你去哪儿？还有没有银河的人？
6: 没有。
5: 哦，没了，谁给他扔下去了？
6: 有。

0: 撞过的南墙。
1: 哎，哎，精神点了啊！是累了就找边停车歇会儿。青春边脚下的
2: 剑，喝点水吧啊！
3: 小刀，剑之咒。

0: 银河那边到底安插了几个人啊？广州那边还有没有人了？
1: 没有，还有龙万他们三个，还有。

奸细，就得有奸细的下场。

0: 我试图找过你，后来还黑进了你在项目组的账户和邮箱，结果被红杉起诉，说我非法窃取商业机密。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走后的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后达成了庭外和解。 四大解除了我们的团队，我被开除了。我以为项目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所以才……
1: 那是官方的解释，我没留下案底，但却成了四大的耻辱。项目组的同学也断了联系。我离开四大以后，就没有敢跟
0: 学校的任何人联系，我也没敢关注学校的任何信息。这十年来，我父亲把我变成了一个傀儡，我的命运就只能跟林氏挂在一起。我没有怪你，我只是觉得你有权利知道我们的项目是如何终止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1: 不是我。 是我害了你，是我背叛了我们的梦想，断送了你的未来。我本来以为，只要我能一直坚持，我就可以找到你们这些向现实妥协的人。后来我才发现，拯救科校的人是我，因为我的懦弱，才断送了你的未来。小童。 对不起。

0: 给大家打印出来的这几份文件呢，是昨天发给你们各自邮箱的，其中呢有一份是交给总部的关于夏冬的尽职调查报告，以及风险委员会的调查方向和依据，还有我们最近提出的几个申诉的报告。实名检举人简言，苏总啊，有话我就直说了啊，简言是实名检举人，现在呢我们要针对他揭发的内容提出申诉，也就是说我们要推翻他的结论了。 那请问，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同意。他到底是作为欧俊？

0: 上海的申诉人还是总部委员会那边的人。
1: 对于申诉，欧迅是没有回避原则的，对吗，麦克？
2: 我已经根据掌握的信息向总部提交了检举报告，就像我们的调查报告需要不断的改进一样，我的检举报告也不见得100%的准确。
1: 现在我作为上海欧迅部的高调，尤其是夏冬团队的成员，夏冬的搭档，现在正式提出申诉。
3: 亲爱的简言，只是承认你的报告可能存在失误是不够的，你得承认你错得千真万确，大错特错。
2: 我不是为了否定自己才坐在这儿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我自己的伙伴，
3: 准确的说是你的搭档。
1: 事实上，申诉报告里面的第二份就是检验出的。
4: 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讨论一下这些方案的可行性。
0: 首先是关于违反回避原则的结论，我认为检验提供的检举内容无可辩驳，
2: 这点不能放弃，我们必须就此提出质疑。
0: 夏冬和林静文是熟人，这也是总部调查他的出发点，这点人证太多了，毋庸置疑。
5: 我看未必，虽然他们俩都是毕业于附近大学，但是同过班吗？认识吗？有过交情吗？而且检举报告里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吧？
0: 风险委员会要查的话，分分钟查得到。
5: 据我所知，他们俩既不是同届，也不是相同的专业，甚至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系过了。
0: 你先看看这里行吗？夏冬和林俊文系亲密的朋友，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亲密，什么是朋友？
2: 报告里面允许合理的主观判断。
5: 那好，这个合理性在于，
2: 这是夏冬亲口说的。
5: 可谁？
0: 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单独在的场合。
2: 对。
0: 完美。没有人能证明夏冬承认过这段关系，完全可以说是简言的主观判断。
3: 你把和夏冬私下谈话写到了报告里。
1: Vivian。
2: 这一句话只是说明了夏冬跟林俊文之间的关系。违反回避原则这个结论是风险委员会提出的，我觉得目前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保险箱项目表面上看上去与林氏毫无关系。
0: 那为什么在发现与林氏相关之后，夏冬没有退出调查？
2: 第一，黎约翰拒不承认梁敏初事件与林氏相关。第二，林俊文他只是林氏的 IT 经理，其职能与项目投标并不搭嘎，他也并未公开参与申信项目。而我们这边保险箱项目进行到中期的时候，项目的负责人已经由夏冬转成了我，夏冬只是外脑成员。
0: 为什么要变更？这不此地无银吗？
2: 这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也恰好说明了他对于这一项目的态度也没有多积极。
1: 对于变更负责人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与夏冬本人无关。
2: 如果还需要对林俊文跟夏冬的私人关系进行主观判断的说明的话，我可以。
0: 那就代表夏冬谢谢你们吧。哎，
3: 你代表你自己就可以了，这难道不是你们法务部门应该处理的摊子吗？
1: 好了好了，是时候言归正传了啊。

0: 喂，老大，我刚才给你发了一张图片，你查收一下。
1: OK，
2: 我原本打算是周末全体吃饭，可我们的行程被泄露了，所以我临时改的时间。知道为什么我开这辆车接你吗？因为你的车被人动了手脚，所以我只能找这辆车来代替，以掩人耳目。
3: 我们无需证明夏冬到底有没有在调查过程中使用林俊文手机中的资料，他的手段已经不合乎规定了。对风险委员会来说，这点就足够了。
1: 所以我们现在最应该想的是，如何把处罚降到最低。
3: 不，我的意思是在夏冬拿到手机信息之前，李约翰已经打电话过来要求结案，口头协议有效的话，案子即刻终止。那夏冬在调查过程中完全没有违规使用信息啊。
4: 但是他的违规也是事实啊，可是他的行为与欧讯无关，与保险箱项目也无关。
5: 只是说他这次的违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他的违规行为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上头指控的就是他的违规行为本身。
6: 同意。
7: 嘿，现在是禁止调查吧？

0: 这不是人品调查，哎，
1: 搞不定。夏先生，您今天要不要顺便给车做个保养啊？
0: 不用了，你就帮我好好看一下发动机还有电子系统就行。啊，那行。哎，小王，来过来，外面这辆蓝色的车开到后面去，好好的检查一下，让师傅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好嘞。
0: 夏先生，检查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要不然您先随便看看。啊，等会儿检查好了之后，我来叫您啊。
1: 好。

0: 先生，感觉这个车怎么样？我跟我朋友10年前有辆零六款。哦，我们这个车啊，有很多忠实的老用户，虽然车子是更新换代了，但是情怀还在，信任也还在。<笑>经理，哎，夏先生的车要全都检修的话，可能要过几天才能提走。夏先生，您的车可能还……
1: 我知道了。
2: 这辆车有现货吗？白色的。哦，有，那个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办理。您稍等一下啊。
3: 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件事根本就是上头小题大做，是严办还是不办，完全就是秦总一句话而已。
4: 如果要是秦总能压下来，那这事情自然就解决了。
5: 尽职调查和停职调查就是马修一手促成的。 你觉得他会把这件事情压下去吗？既然能够走人事，那又何必走法务呢
6: ？Jeffrey，
7: 你是想调到人事部去吧？
6: 苏总，我只是提供思路。苏总，其实我也是这个意见。你看，你跟秦总挺熟的，能不能由您亲自出面去跟秦总沟通一下？至少我们也能探明一下上头的口风嘛。而且，
8: 上面的口风还不够明显吗？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查？就是要肃清、整顿、杀鸡儆猴。我们已经挨了一巴掌了，难道还要把另外一边脸送过去再挨一巴掌吗？这件事情没有人事和人情可走，只能在法规上面硬碰硬。所谓的理直气壮，就是在理上先立住脚，然后才有底气，才有胜算。

0: 哎，喂，老大，我才知道你昨天晚上出车祸了，你人没事吧？
1: 没事，我刚做完笔录，剩下的交给交警去处理吧。
0: 我让你查的事查的怎么样了？
1: 质量信息查到了，仓库在宝山区。
0: 怎么，套牌了？
1: 不是套牌，是假牌。

0: 吧。
1: 喂，小辉。
2: 阿文。
1: 是我。几晚没见我就想我了啊。
2: 林俊文呢？
1: 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3: 你们又在玩什么猫腻？
1: 我没给你玩猫腻，他真不方便接电话。你就老老实在家里等着我吧，啊。

0: 这些都是假设，我们的假设也太多了，
1: 必须拿出一些确定的东西出来。这是内部调查申诉，不是电视机里播的真人秀选秀，所有的打感情牌虚的东西都没用，通通没用，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嗯，
2: 我需要咖啡。
3: 去偷的纸。
4: 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举报人本身存在失职或者违规行为，那么他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据就不可采信。
5: 对呀，哎，如果是检验违规在先，那么那份检举材料就相当于是一大废纸了。
3: 对于违规或者是失职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商榷，在保证能够推翻检举材料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检验的危害。
5: 对，
4: 没错。
6: 对，
7: 不行，我再强调一次啊，我们的申诉一定要建立在法规的层面上，才能理直气壮。你用检验的违规去顶替夏冬的违规，这叫什么方案啊？
4: 我本来就在试用期。
7: 不对，在我眼里你已经是上海欧讯的一员了。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身上一旦有职业污点，都是对上海欧讯的损害。
5: 可夏冬是我们的首席，丢足宝玉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而且针对夏冬的违规指控是很严重的，而检验的违规或者失职，我们可以尽量的轻描淡写吗？
7: 你再轻描淡写都会损害一个商业调查师的名誉和前途。干我们这行的最重要的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更何况为什么要捏造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失职和违规呢？对检验也不公平啊。
5: 现在这种情况对夏冬公平吗？被自己的搭档检举。
7: 薇薇，无论夏冬被谁检举，他在操作过程当中违规，这是事实。你想帮他，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想帮他，但是方法必须要经得起推敲。我们不能再有任何小辫子被别人抓住了。你现在编造一个谎言，这是非常愚蠢的。这个方案不但愚蠢，而且很危险。我们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大家也累了，这样吧，先休息一下，半个小时之后继续开会。

0: 哎，这位老板，您是找人呢，还是赶车啊？啊，
1: 车贷可能有点漏气，帮忙看看。哎，
0: 大张，哎，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那个，你跟老板看看轮胎，啊。
2: 哎，好嘞。
0: 哎呦，这天挺热的啊，要不进去喝会儿茶吧？
2: 不用了不用了，你这儿有厕所吗？
0: 厕所，哦那边，啊，那用一下啊，好，那你去吧，我去尽快给你检查啊。怎么样，
3: 老板，这轮胎没问题啊？
0: 有问题咱还能干这个吗？

0: 苏珊，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我愿意弥补我的过失。当初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揭发检举都是职责所在，你没有做错，
1: 我也愿意帮助夏冬。
0: 谢谢。我不赞同你出卖夏冬，同样的，我也不会为了夏冬而出卖你。
2: 这一次处罚夏冬，责罚上海部无非就是乔斯跟马修的主意。我是马修的徒弟，他应该不会对我太过分。
0: 千万不要太自信，你不了解乔斯，也许你也不够了解马修和 Jason。 你呀，还是太嫩了。不过口红色号不错 ，All fired up， 点燃全场。猜猜我的。Mull
1: it over， 深思熟虑。看来咱们两个还是有点默契的。不如我们先深思熟虑，再点燃全场。
3: 这次有点下血本啊，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软组织挫伤，大夫说问题不大。哦，最严重的是脑震荡。哦，让我好好休息就行。哼，梁美竹和冯军都已经不管了，准备把宝押到夏冬身上。
4: 他是我们的贵人，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是你最后的机会吧？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么逞能，把这事情交给我来安排。
5: 那辆中巴是你安排的吧？
3: 您脑子被撞坏了吧？撞你的是辆货车吧？
5: 前面是辆货车，后面跟着一辆中巴。当初如果没停下冬的，踩了刹车没踩油门的话，那我们那辆车就会被加上肉票。
3: 那大马路上随便停辆车，我就得告诉你从哪儿来的，是吗？
5: 除非那辆车是你安排的。
3: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脑震荡了，别跟着瞎溜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1: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2: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0: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
1: 完善青少年文化服务体系，用书香浸润童心，用活动助力成长，为本地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增添多彩书香，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

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临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季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息名气不大，

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显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安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岭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黔柳和缺萼峰乡，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路，余杭的

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0: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八德
0: 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

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如果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3: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如果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血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人也要米，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堑水务陶瓷磨水处理系统入选住建部目录，打造高品质供水新方案；
1: 上虞区首。

0: 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举行。
1: 长沙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长塘重无经济加速蓄力，新项目投产与企业技改齐头并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高品质供水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目录。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通量智能化陶瓷膜短流程水处理系统成功入选，成为国内供水厂工艺提升领域重点推荐技术产品。据悉，该系统集成预处理、膜过滤、自动清洗与智能控制等四大模块，采用模块化标准化设计，既可以做成灵活移动的集装箱一体化装备，也能直接落地建成固定式水厂。配备搭载 PLC 全自动控制系统与远程监控平台，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慧运行，大幅降低运维门槛。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二次供水只解决加压问题，很难规避管网输送过程中的二次污染。这套陶瓷膜系统就是把深度净水环节下沉到社区终端，同时相比传统工艺，陶瓷膜材料使用寿命长，自动化运维降低人工成本，在保障水质安全的同时兼顾经济性，具备大范围推广条件。此次入选国家级推荐目录，为天健水务技术推广打开新空间。下一步，企业将持续迭代陶瓷膜水处理系统，为更多社区提供安全高效的终端净水方案，不断提升群众用水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昨天上午，农商银行杯上虞区首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趣味运动会在华通体育馆火热开赛。区人大机关、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干部职工以及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齐聚一堂，在竞技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凝聚共识，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区领导赵文忠、李海玉等参加。开幕式上，伴随着昂扬的乐曲，各代表团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依次入场。奏唱国歌后，区委副书记、区委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运动会致辞。他表示，上虞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体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的担当作为，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运动乐趣，并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劲头转化为履职动力，更好为民发声，为城市建言献策。仪式最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宣布运动会开幕。据悉，本次趣味运动会共设置个人项目7个、团体项目5个，兼顾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当天，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参赛的近600名选手化身运动健将，相互配合，奋勇比拼，加油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大家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在协作中增进交流，既比拼团队默契，也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也是我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生动实践，引导代表带头参与健身，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运动、积极健身的良好风尚。比赛结束后，赵文忠等领导现场为优胜队伍颁奖。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晴好天气这一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生产平稳有序，提速增效。在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2: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

0: 道区域的四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道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1: 作为曹鄂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0: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鄂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鄂江分行来组织施工。
1: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上虞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鄂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上虞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在长塘镇，一股围绕宠物展开的产业发展热潮正在加速涌动。从引进新项目到老企业技改扩容，从搭建产业园到构建消费生态圈，长塘正以鲜明的生态底色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宠物经济企业在此扎根生长。今年7月，绍兴妙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长塘镇。企业负责人江志祥从温州远道而来，看中的正是长塘的生态底色与区位优势。他告诉记者，企业的客户集中在上海、杭州，此前考察了柯桥、越城等地，最终选定长塘。这里交通便利，环境原生态无污染，很适合生产高标准宠物零食。
3: 开始我们选择这边是因为它离我在杭州办公的地址就交通圈会比较方便一点，我来了之后发现环境也很好，然后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交流上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政策也非常好，所以我就决定搬过来了。
1: 仅2个月时间，绍兴妙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便进入试生产阶段。更让总经理江志祥印象深刻的是长塘镇账务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3: 我们从一开始搬过来之后，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忙，因为像是我们在一开始搞配电器的时候呀，在搞一些办证的资质的时候呀，还有找专家去过来给我们去做一些实地的一个指导呀，啊，政府都出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和帮忙。然后呢，我们在遇到刚开工的时候招工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政府就开始张罗着要帮我们去把这个用工的问题给解决掉。
1: 眼下企业正加紧推进生产，计划今年先让2条生产线满产，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的目标。而在不远处，作为长塘宠物经济的领头雁，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加速推进总投资5000万元的猫爬架技改项目。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正是有了镇政府的全程跟进，项目从启动到施工结顶仅耗时4个月。
4: 反正经常性的过来，也比较关心的啊。排污方面呢，也是主动给我们办理啊。我们的造云工方面也给我们帮助啊。

0: 也是给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基本上都很配合我们的。
1: 作为长塘宠物经济创客联盟会长单位，佳妮家居不仅带动瑞纳、惠宠等多家企业签约入园，还牵头推动带上宠物游长塘 IP 落地，布局宠物主题公园、人宠共游路线等十多种细分业态。从一家企业到一个园区，从单一生产到全场景消费，长塘镇正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把宠物经济打造成带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一幅人宠共乐、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树牢绿色发展理念，防范生态环境领域法律风险，近日绍兴市一企普法大讲堂在我区区委党校开讲，全区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3: 大讲堂由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方桂荣副教授做专题授课。围绕已经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聚焦合规要点、新增法律责任等内容做系统解读。授课中，方桂荣副教授详细解读法典全新构建的三位一体规则体系，重点解读企业高度关注的双罚制、第三方连带责任、环评、监测等第三方服务机构违法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等。讲课还梳理了事前禁止令、事中按日连续处罚、上级直接监督处罚等刚性监管制度，解读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检查监督的闭环机制，以及环境违法追责时效延长至5年、从旧兼从轻、溯及利原则等关键制度创新。结合上与本地产业实际，授课专家指出，法典全面实施后，环境合规已是当下要落实的法定要求。化工、基建、新能源等行业企业要对照法典新规，及时补齐环境管理制度短板，规范排污许可全流程管理，完善环境应急预案。有条件的企业可提前布局碳资产管理，把环境合规融入绿色发展布局，化法律风险为转型机遇。现场企业代表认真记录要点，大家表示这次讲课非常及时，讲透了新法典里最容易忽略的法律风险点，回去之后将对标法律条文，全面排查环境风险，坚持守法经营绿色发展。据悉，一企普法大讲堂是绍兴市司法系统打造的精准普法服务品牌，推行线上直播加下沉园区加按需定制的普法模式，把专业务实的法治服务送到企业一线。此次一企普法大讲堂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帮助市场主体知法明责守底线，以法治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助力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4: 上周末，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4286名新生将在这里扬帆起航，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 记者看到，校园内到处充满了迎新的浓厚氛围，一块块精心布置的展板，一条条醒目悬挂的横幅，字里行间都承载着学校对新生的深切期许与美好祝福。各学院报到点内，志愿者们耐心回答学生家长的疑问，并将入学礼包递到他们手中。
5: 今天来到学校以后，感觉学校环境挺好的，然后呢，还有志愿者会热情地帮我来拿行李，感觉很方便。
1: 学院学工部部长陈璐介绍，今年学院共录取4286名新生，全校在校生规模达10800多人。为全力做好迎新工作，学院在报到现场专门开设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入学后缴费，坚决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育人承诺。此外，学院还对迎新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即可通过掌上迎新系统完成网上预报到程序，包括个人信息填报、缴费等环节。
6: 我感觉非常方便，非常轻松。
7: 我们今年做了新的一个报到系统，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网上先预报到，把所有的一些程序我们已经在网络上给同学们完成了，那么到了学校以后，我们他只要通过定位就可以报到，学生也可以直接到寝室入住，这样也避免了

0: 拖着行李来到报到处。
1: 报到后，新生们即将迎来大学生涯的第一课——实业教育。陈露介绍，开学后，学院将针对新生集中开展实业教育，内容涵盖文化素质教育、六大文化讲座、社会实践、军事训练以及学业引导等多个方面。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阵雨将时不时客串，气温总体平稳，早晚渐显秋意，最低气温19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我区阳光明媚，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再配上徐徐微风，是个舒适的日子。周二周三受弱冷空气影响，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落在19到29度之间。周四到周日高层副高控制，低层受偏东气流影响，将以多云局部有阵雨天气为主，气温略有回升。周日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将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本周我区天气总体平稳，但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同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气总体还算平静，但下午到夜里，局部地区可能会飘起阵雨，雨不大也不久。但如果晚上正好需要外出，最好还是带把伞。明天阵雨会慢慢收住，转为阴到多云。再往后，16到17号，阳光是主旋律，风也不急不躁。整体来说，未来7天多晴少雨，气温变化平稳，体感比较舒适。是，白天没有盛夏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早晚的风里已经悄悄带了一点秋天的味道。这种天气最适合晚饭后出门散散步，或者把家里的被。

0: 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览中华缠枝纹薄苍翼鹕，我的主人是一名地标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宫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5: 阿里嘎多。
6: 你们是在见我吗？
7: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
6: 你们是？
8: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祖传最完整的汉代旅居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9: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10: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似雨水，负责掌管水。

0: 离家已有百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1: 我因宫巧为府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

0: 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
1: 哎，明明行的也不行
2: 啊。别在这抱怨，有话找 Susan 讲。
0: 事到如今啊，除非那个林俊文先生自己跳出来说，是我让夏冬盗取我手机中的资料，夏冬对我手机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授权，夏冬是无辜的。

0: 茶歇结束了，那么快？你刚才说什么，麦克？我说茶歇结束了这么快。哎呀，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1: 之前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让林俊文证明是我让夏冬盗取我手机信息的，夏冬对我手机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授权的，
2: 就是这句。
1: 散会。
3: 散会！哦，
4: 这太危险，还好你来得及时啊！你看这车胎都扎了好几个眼了，
3: 几个？
4: 四个，那这必须得换胎了，没法补。
3: 这么着，你帮我把备胎先换。
4: 别啊，老板，我这儿有轮胎啊，顶级的。还有，您这么好的车，这车膜都没贴呢，要不贴个车膜吧？

0: 你怎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能瞒得住老爷子？我是奉命来探病的。
1: 我没事儿。
0: 老爷子说是车祸，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车祸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探病，而且不能告诉你妈？
1: 这是一起很小的剐蹭事故而已，你也看到了，我人没事。
0: 那肇事车辆呢？
1: 逃逸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为什么不开你自己的车？谁送你来的医院？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0: 你以为我想管啊？要不是老爷子非让我过来，
1: 你就跟他说，夏冬会来探病，他就明白了。
0: 原来如此，林俊文，你知不知道，为了林氏，你差点就没命了。
1: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你就回去好好安抚一下我父亲，跟他说我这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不希望别人打扰我，让我把自己的事情办完。
0: 好啊，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凡事一定要小心。你的命是我的，我不允许你出任何事情。走吧，我送你回医院。
1: 我想一个人在这晒会太阳。
2: 老板，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行，就这么着吧，谢了啊。
2: 哎，好。哎，老板，这膜是新贴的，两天之内别摇窗啊。
3: 知道。
2: 啊，慢走啊，
4: 慢走啊。
2: 老板，慢走啊！
5: 单先生你好，啊，
3: 帮我把这辆车恢复原样，前面的轮胎给我换回来。
5: 哦，好，去让师傅做个加急。
3: 哎，
4: 喂，老大。
3: 给你发了一个图片，你用软件试试，上面那辆车的油漆应该是新涂的，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来原先车身的名字。
4: 老大，但是我没有分析软件啊，专业软件在你办公室呢。
3: 太忙了，你锁上了。行，等我回公司。
6: 最好是由夏冬个人出面主动找林俊文沟通。
7: 但是你觉得让夏冬去求林俊文办事情有可能做到吗？
6: 我不认为。
7: 我觉得也是，但是你得想办法让他办到。
6: 我尽量吧，毕竟现在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
0: 夏冬回来了。夏冬。
7: 受伤了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3: 没什么大事儿，
7: 那行吧，那跟我去讨论一下你申诉的事情吧。
3: 算了，我不太方便，而且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处理好的。
7: 你为什么不方便啊？
3: 因为申诉。

0: 是我提出的。再说了，我最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也不想浪费大家的精力。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吧。
1: 好。
0: 哦，对了，还有件事情。根据公司规定，在你接受内部调查期间，你不应该接触公司的任何东西。如果你需要去取个人的物品的话，我安排卢卡斯陪你一起。
1: 希望你能理解。当然。
0: 先朵，把卢卡斯叫来。
1: 我去吧，刚才信息室那边看到他了。嗯，好。昨天的事故，如果你这边需要调查或者是律师的话，我可以安排老方和法务部介入。谢谢苏总，没那个必要了。法务部的同事们因为我已经分身乏术，老方呢，他更在意自己的有效公事。
0: 总部的人一向都是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没事儿，暂时的。这有点过分吧？难道也是秦总的意思吗？不要乱说话。接受内部调查是公司的正常流程，跟任何人无关。与其关心别人，不如做好自己的事儿。
2: 你们手头上都没有工作吗？你是我们的首席，连你都被停职查办了，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
3: 我都可以想象得出总部和东京部那些人的表情。
4: 什么表情啊？
2: 啊？哇，这么吃惊的表情啊！
4: 都这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行。
0: 我不用担心你了，
5: 明日李都是我们调查别人，难得有机会体验一把被别人调查的感受，也不错。
0: 我说实话，我最想体验的就是当甲方的感觉。我出钱，你办事儿，以后要是有这种机会，别忘了兄弟我。
5: 好吧，
3: 我不在的时候，帮请您多分担一点。
5: 我以猜你就在这儿。
0: 等你啊。
5: 你先坐在上面讨论一整天。
3: 不聊这些扫兴的事儿，好不好？
0: 扫兴。
5: 对啊。哎，我在公司呢，不能多停留。这样吧，晚上咱们两个见个面，好好聊。
0: 好。
5: 其实啊，这两天我过得真的很紧绷，一直想找个人好好的安慰一下自己。可是我想来想去，我只能想到一个人，你的初生房东，
0: 是吗？
5: 当然，要不然你以为是谁？
0: 我怎么知道？我干嘛要猜？
5: 哎呀，好想吃他做的本帮菜啊！
0: 哎，帮忙再送一次外卖吧。别这么看着我嘛，办公室情侣的身份是解除了，同事的身份呢也有可能随时会解除，那咱们就剩下朋友的身份了。朋友，我请你喝酒，你请我吃饭。
3: 你明明知道我不能喝酒。
0: 哎，行，正好有事儿跟你聊。
5: 好，
0: 要吃什么？
5: 小黄鱼。
6: 小黄鱼怎么做？
7: 问你的房东。微信支付就行吧？嗯，可以。先坐吧，谢谢。你好，要点什么？
6: 一杯椒麻，多加奶油。
7: 怎么啦，咖啡妹？今天就买一杯啊？
6: 啊，今天给我自己买的。还有啊，我不是咖啡妹。
7: 你怎么付啊？
6: 微信。
8: 给你多加点奶油，让你心情好一点。给你。
6: 老大，
8: 溜出来买咖啡？
6: 苏总他们开会，没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坐下吗？
8: 我现在在休假，不想聊公司的事儿。
6: 他们都说。

0: 这次你被停职调查是我爸主持的，是真的吗？
1: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你的父亲。
0: 他从来不跟我说公事，我也不会跟他讨论我工作的事情。我们团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他八卦过。实际上，我们两个人联系的也很少。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很好，而且整件事情和你无关，明白了吗？回去上班。
0: 那我现在还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吗？
1: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其他的事情抛诸脑后，集中注意力的同时要放松心情。
2: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1: 在试用评估和年终考核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好的成绩。
0: 那你站起来一下，麻烦你了。
1: 怎么了？
3: 环境稳定，人心所向，稳步提升业绩没有问题。
4: 说到人心所向，苏总，我听说上海部的首席出事儿了。
3: 夏冬，
5: 我们上海欧讯已经对这次内部调查提出申诉了。
6: 我们马修的申诉还没有结果。
7: 风险委员会也回复了，
8: 欧讯亚洲高调出事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3: 苏总，这不会影响上海部的业绩吧？我们这边有跟夏冬长期合作的团队。担心会受到影响。
8: 杞人忧天了，上海部
6: 又不是只有一个夏冬。
9: 老大，千朵那怎么了？
1: 你怎么才来啊？
0: 我，
1: 这是我办公室的钥匙，你用一下我密室的电脑，密码我回头发给你。
9: 密室？老大，你要让我进你密室啊？
1: 我现在不方便回公司。
9: 好。我偷偷进去把设备给你弄出来。
1: 没必要，我只是让你帮我查一些资料。
9: 好好好，还需要做什么？
1: 其他的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放心吧，我的电脑用的是我自己的安全服务器。
9: 没事没事，他们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我这种小人物身上。再说了，大不了走人，此处不留爷。
1: 谁是爷？我还没走呢，你着什么急？
9: 不过老大，苏总跟严姐都特别担心你，还有千总。
1: 我知道。
9: 啊？
1: 晚上等他们都下班了，你再进密室。
9: 哎，不是，严姐特别喜欢加班，不知道具体几点走啊。再说了，她根本就不需要睡觉，为了你的申诉，她肯定得通宵啊。
1: 放心吧，她今天不会加班的。
9: 啊？
5: 这次的事情，肯定会对整个大中华区都产生影响的。日后我会再找机会把这次的尽职调查和申诉结果跟大家通报，今天就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散会吧。
10: 苏珊，你等一下。
5: 秦总，您怎么没有参与刚才的讨论呢？
10: 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次对夏冬的内部调查对人不对事。乔斯和马修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搁在我手里，就是想试探一下我和上海部的深浅。
11: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必要的时候丢卒保车，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5: 我没有觉得我在做牺牲啊，相反的，我觉得我正在为自己不要成为牺牲品而做斗争。哎
12: 呀，忙活了十几个小时，算是白忙活了。
13: 怎么？还没找到申诉出口？
12: 找到了呀，但都被否决了。老样子，苏总的想法你猜不出来。
13: 为了夏冬，苏总算是绞尽脑汁啊。
14: 是啊 ，Susan、Vivian、简言，
15: 三个女人一台戏，绕着夏冬转个不停啊。我们也就是帮着搭个台而已。
13: 如果这次夏冬走了， 我是说，如果啊，我们公司的女人们可以安安心。
0: 有病。
13: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有病啊？
0: 说你有病，谁八卦我说谁。
10: 这次内调，我会亲自去趟上海，总部的态度，你我都很清楚，所以我也是无能为力。我希望你到时候不要把自己搅进去。
5: 我能理解您的有心无力，但是也请您尊重我的坚持。
10: 你难道真的
11: 要为了夏冬跟总部作对，这值得吗？
5: 也许对于您来说，夏冬只是一个兵，您当然会衡量值与不值。但是对于上海部来说，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不但是同事，也是家人。 作为大家长，就算上海部人微言轻，我也一定会带着整个团队站在夏冬的身边。
2: 这儿是公共休息区，不是你家。
0: 公共休息区，谁让你们聊八卦的？
13: 谁聊八卦？
0: 你们俩聊八卦。
5: 秦总，欢迎您随时来上海部检查工作。今天就这样，再见。
16: 西厂到了，
17: 小杨
16: 啊，好好好。
18: 哎，师傅，师傅，哎，师傅，
16: 啥？
18: 票子。
16: 哎呦，侬搿能样子老危险的，晓得伐？
17: 是，不好意思啦。真，差点忘记他。
16: 怎么了？
19: 我刚刚到上海，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和，就这点事儿都解决不好是吗？欧俊的事儿你不用管，我来解决。我跟你讲，
20: 基本的职场社交礼仪你爸妈没教你吗？他们应该很擅长呀。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4: 哎，算了算了，怎么欺负一个小姑娘？小心给你来个尽职调查。
20: 我 OK 啊，
14: 欲加其罪。
0: 你们两个有话直说出来呀，是男人吗？
20: 我跟你说不上话，不是我瞧不起你，是我根本就攀不上你。
0: 都干什么呢？喝咖啡就好好喝，不喝就回去干活，要不然就回家。我去做事儿。
17: 走吧。
18: 哎呀，呦，做事情慢一点呀。
17: 没事啊。
18: 哎呦，这。哎呀，苏总，好久不见呀。
0: 出差终于回来了。
18: 哎呀，我去，想念大家呀。
11: 躲，躲。
17: 深呼吸。
18: 哎，秦总，这是怎么了？
17: 打开电脑，往上说。净搞些多此一举的事情。
18: 抗母。
21: 你怎么出来了？
16: 没事，我出来走走，我得适应一下，快点好起来。
21: 不用那么着急，回屋躺着。
16: 没事，我还有很多事儿要等着我去做。
21: 这两天我得出去一趟，不方便过来看你。
16: 没关系，你忙你的。哦，对了，你还得注意安全。
21: 没有你，我可能更安全。
16: 说的也是。
21: 开个玩笑。
16: 这货的事我问过关海林了，他不承认。我又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21: 你是肯定问不出来的，

0: 走。
1: 今天没心情。
0: 我是受你老公的委托，过来安抚一下你的情绪，怕你太孤单，让我过来陪陪你。积攒家人。

0: 闷酒是吗？
1: 你又不是我老公，要你管？
0: 我当然要管你。
2: 不要脸！
1: 有夫之妇你也管？
0: 我必须管。
1: 弃妇呢？
0: 弃妇更得管。
1: 寡妇呢？
2: 你要做掉林俊文是吗？
0: 我做了什么？
2: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他，不如把我先做了。在我没有拿到钱之前，他不准死。
0: 他死了，这钱不都是你的吗？我看你是要他的人。
2: 他死了，林氏一分钱也拿不到，西郊的项目只能靠他。
0: 所以说我一直在忍着他，你知道吗？
2: 说，车祸是怎么回事？一共两辆车，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你让阿文卖命去演苦肉计，说是要拉拢夏冬，结果呢？你背后下毒手使绊子，你真的要置阿文于死地吗？
0: 你是不是疯了？喝多了？
2: 我就是疯了，你告诉我谁干的？
0: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海林，我求求你，放过俺们好吗？我不要做寡妇，我不想一个人。
0: 我永远不可能让你当寡妇。
3: 回来了，
4: 啊？哎，回来了。今天你回来早嘛？
3: 哎，
4: 哎呦。还买了黄鱼啊！
3: 啊，有一个朋友想吃，
4: 要来家里吃吗？
3: 哦，不是的，嗯，也没有那么熟，所以还是做好给他送过去吧。他家里没厨房，
4: 没有厨房的房子哪算是个家呀？也不晓得你们年轻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哼，我看看你买的鱼怎么样？
3: 我不会挑，我就挑的最贵的买的，
4: 进口的吧。
5: 魏姐，这是你要查的资料。
2: 你下去吧。

0: 继续说说。哎，老大，你当时为什么想考四？
1: 轻轻的放进去啊！哎，漂亮漂亮，好听，<笑>好听。然后呢，给它翻一翻，好极了。这个外焦里嫩。
0: 咸香松软，味道不要太好啊。那个别鱼是进口的鱼啊，那些鱼是做了飞机过来的，已经不新鲜了。但要买到新鲜的，清蒸味道是最好了。
2: 是吗？嗯，
0: 这煎鱼呢，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油温和火候。
1: 这个颜色是漂亮。嘿嘿，
0: 让我来试一条吧。
1: 哎，那可是技术活。
0: 我就是一条。
1: 哎，行行行，来。
3: 慢点啊！好，哎，裹上蛋清。嗯，这样的鱼肉就不会碎。哎，哎呦呦呦呦，那轻一点呀！嗯，
0: 慢点慢点。哎，给它翻一翻。
3: 我去，老大，你这电脑上有公司内网的监控啊？
4: 点击我发给你的链接。
3: 老大，我可是白客啊！
4: 我知道我也不黑。
3: 啊，好吧。
4: 继续完成图像分析，看看能不能完成底层图像的还原。
3: 应该问题不大，把色彩和亮度系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